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雨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制造矿工开除失明女子，西蒙企业偷鸡不成蚀把米。据极目新闻报道，王女士在某科技公司工作26年，工作期间视力发展成了一级视力残疾，处于失明的状态。她被公司降薪免考勤，后又被要求打卡，却不告知打卡地点，最终因旷工被开除。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法院认定公司恶意制造旷工，判决赔偿20余万元，二审维持原判。该公司2023年先与王女士协商降薪离职，约定无需考勤。2024年突然通知必须考勤打卡，却不告知考勤打卡的地点。然而默默地记录了4个多月的缺勤，以旷工为由解除合同。环环相扣，步步惊心的设伏，甚至带有玩弄人心的色彩。当时无实质性考勤要求的时候，入局者恐怕还会感到企业的特殊关怀，但是最终将人扫地出门，毫不留情，整个过程让人齿寒心冷。一家把心思放在研究如何对付员工的企业，很难让人相信会在精研产品和改善服务上下功夫。违背基本人道关怀，设局规避责任，折射出了这家公司甩包袱的扭曲价值观。员工在工作当中患病、受伤或致残，企业本该根据实际情况承担必要的保障义务。即便是员工私人原因导致工作不便，企业也该有责任的担当，至少不该设绊子来刁难员工。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和根本，善待每一位员工，尤其是患病和遭遇困厄的员工，风雨同舟，才能行稳致远。反正无视法律欺负员工，即便短期获利，终会失去人心和市场。这不仅是道义要求，也是法律责任。劳动法规定，患职业病或者是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间的，均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工作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大可依法办理，为何要悄悄地耍心机呢？法院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以变更考勤的要求的方式来制造旷工，以此为由来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恶意构陷最终未能得逞，法院判决就像是瞎操作的企业开出了一张明目处方，透出了法律责任和社会文明之光。这不只是为一个

员工讨回公道，也在警醒所有的企业对待员工，尤其是弱势员工，不能耍心机设陷阱。若失去底线，情理上冷血刻薄，法律上维权侵权，羞辱践踏员工的尊严，就休怪法律亮剑，严惩不贷。

0: 扫教室也要家长代劳，劳动教育切莫舍近求远。近年来，劳动教育已经逐渐的体系化、规范化，然而一些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却陷入了舍近求远的怪圈。一边花大力气打造劳动教育基地，开发特色的课程，一边却将校园的公共区域、教室的日常保洁任务外包给了保洁公司。同时还有部分家长心疼孩子，不仅在家中包办一切，甚至还到学校来代劳孩子的劳动任务。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实践，根基在于日常。教育部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应参加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地维护教室内外的环境卫生等等。小学中高中的年级学生需要参加校园的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以及绿化美化等工作。由此可见，教室与校园的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绝非无关紧要的杂物，而是有序可依、必须落实的育人环节。打扫教室、维护校园环境卫生，曾是我们学生时代的集体记忆。在躬身清扫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更体会到了校园的整洁的来之不易，进而树立起尊重劳动、珍惜成果的意识，涵养了校园主人翁的责任担当。当这些触手可及的劳动机会被外包或者是代劳，学生则很有可能会觉得生活学习环境的整洁只要付出金钱和父母代劳即可获得，这很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校园主人翁的意识，导致他们对于劳动缺失尊重，对生活缺乏担当。深究这一现象的成因，校家社三方都急需破解的认知误区与现实困局。站在学校的角度，让学生参与日常的保洁存在着双重焦虑，一是担心学生清洁不到位影响校园的环境观感，陷入了重结果轻过程的效率主义误区，二是忌惮学生清扫时发生摔倒磕碰的意味，为规避风险索性选择外包这一稳妥的方案。同时，一些家长仍秉持着孩子到校是学习读书的，不是打扫卫生的功利化的教育观，将劳动与学习对立起来，担心打扫卫生占用学习时间，影响学业的成绩，而不愿意让孩子参与校园的日常劳动，甚至是主动代劳，亲自剥夺了孩子的劳动成长的机会。就偏劳动教育舍近求远的现象，需要校家社协同发力，学校要清醒地认识到，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打造一尘不染的校园环境，而是让学生在劳动实践的当中获得成长，要包容孩子从扫不干净到扫得干净的试错过程，让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清扫实践当中实现劳动技能与责任意识的双重提升。社会各界也要帮助学校卸下安全的枷锁，学生参与日常劳动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下，学校容易陷入不干就不会错的免责怪圈。对于此，教育的主管部门应优化校园安全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也应给予学校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为学校放开手脚开展劳动教育营造宽松的环境。同时，家长也要摒弃重治愈轻劳育的功利思维，既要支持孩子在校完成分内的劳动任务，更要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劳动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让劳动教育在校家社之间形成闭环。生活及教育，日常及课堂，需要清扫的教室、等待整理的书桌、散落着的落叶和纸屑的公共空间， 都是最易得、最鲜活、最有效的劳动教育场景。守住校园日常保洁这一基础的阵地，劳动教育才能真正的扎根日常、入脑入心，真正的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育人目标。
1: 好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说新闻，
6: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6: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6: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两起亡人事件的事故在桥景中，戴盔的出行刻不容缓。五一假期，北京接连发生两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令人莞尔。据新京报报道，从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文明倡导正式升级为法定义务。然而五一假期，部分骑车人因未佩戴头盔遭遇不幸，也有骑行人虽然佩戴了头盔，但未系好安全扣，导致身亡事故。五一假期本是劳动者休息放松、集中出行游玩的高峰期，然而两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的发生，不仅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悲剧，也再次向社会敲响警钟，戴盔出行刻不容缓，而漠视交通规则、轻视防护保障，往往就是悲剧的开端。梳理两起事故的细节，教训十分的深刻。一起因骑行人闯红灯且头盔系带未扣好，

在与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的瞬间，头盔脱离头部，经抢救无效身亡。另一起因骑行人醉酒驾驶且未戴头盔，与西侧便道路缘的石头接触后摔倒，不幸离世。分析这两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的成因，不难发现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一方面，骑行人都有违法在先，可谓是事故发生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不系盔带、盔带过松等不规范的戴盔过行为，导致遇险时候的最后一道防线形同虚设。由此可见，不论是驾驶何种的交通工具出行，守法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不闯灯、不逆行、不因交通工具而有所区别，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基本底线。酒后驾车也跟酒驾一样，都存在着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戴盔出行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根源在于电动自行车属于典型的肉包铁，骑车的时候一旦发生碰撞，头部首当其冲，受到巨大的冲击力，这也是电动车亡人事故的主要致命原因。骑行时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且规范佩戴，绝非是为了应付路面的检查，而是对于自身安全负责的必要举措。据北京市交管部门通报，今年一季度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已致44人死亡，其中有27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61.4%。另据急救专家介绍，在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当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的时候，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这些具体的数据都是掷地有声的提醒，戴盔出行事关着超过700万人的出行安全，唯有把法律条文的硬性要求转化为市民发自内心的行动自觉，才能从源头减少悲剧重演。在执法方面，北京已经试点开展电动自行车非现场执法，如同机动车违法一样，路口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采集设备将拍摄违法行为，经过后台审核录入，向违法人发送违法的提醒信息。未来随着执法点位的全域覆盖，必将形成长效震慑，倒逼市民养成主动戴盔、守法骑行的良好习惯。源头治理同样或不可或缺，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于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力度，严厉查处非标的电动自行车和劣质头盔，杜绝其流入市场，同时鼓励销售门店推行着卖车送盔的服务，并将新车登记上牌的环节提醒购车者配备合格的头盔，从源头来筑牢安全基础。与此同时，社区和学校可设立共享头盔的借用点，方便居民和学生临时取用，并且应强化安全教育，破除路程短、骑得慢就不会出事儿等侥幸的心理，让头盔保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总之，文明骑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戴盔出行也不能只停留在法律的约束层面。一座超过700万辆电动自行车穿行的城市，交通秩序的涵养和安全底线的守护，还需要每一个骑行人自觉自律。戴好头盔，严守交规，既是对于个人和家庭的负责，更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底色。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主播说新闻。远离一针瘦，祛魅和监管同样重要。2025年的11月，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独家揭露了非法网红减肥针的地下交易乱象，一些披着瘦身减肥的

0: 神器的外衣吴三。这些三无的真迹通过社交平台肆意的流通，严重的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在节目播出后，广州市的公安机关迅速的成立专案组，以总台提供的线索为突破口，历经数月来深挖，最终成功的摧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的犯罪网络。这次行动共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真迹4万多只，涉案的金额高达1.5亿元。根据此前报道，一些所谓无需节食快速见效的网红减肥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尝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多起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有人在注射后一度失去脉搏，被紧急的送医抢救。调查显示，这类所谓的减肥针，无论是其名称和包装如何改变，核心成分往往指向着司美格鲁肽，甚至是国内的均未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药品。前两种药物在临床上确实是用于特定人群的血糖控制和体重管理，但是前提是必须经过专业评估，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无论换句话说，他们从来都不是随意可以购买和注射的普通商品。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本应严格管控的处方药被改名，再以网红产品的形式来流入消费市场，在层层的伪装之下，医疗风险被刻意隐瞒，消费者往往在没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受骗。值得注意的是，当药物脱离医疗系统，其剂量和纯度以及无菌条件都无法保证，宣传当中所谓的减肥效果就非常的可疑了。而一旦发生不良的反应，没有医学知识的消费者往往会难以及时应对，后果也就更为严重。医美及相关的消费领域本就处在医疗和商品之间的交界地带，一旦处方药被当作普通的商品来销售，风险会难以预估，这一点已经被反复的验证过了。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需求端，无需付出代价的快速变瘦对于许多人而言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产品仍够获得市场。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提升基本的认知，对于减肥速成的叙事祛魅同样重要。说到底，减肥和减重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任何绕过专业评估和规范的所谓捷径，都可以以人的健康来为代价。所以把减肥针还原为需要严格管理的药物，不只是监管部门的任务，也是每一位消费者应有的基本判断。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说新闻。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闺蜜呢就洗了把脸，然后头也没梳啊，妆也没化，跟我说说要去见相恋了3年的一个网友。我一想，我说你看你要去见网友去哈，你在网络上相恋3年了，你说那个都有美颜呢，啥 P 图，我们这就是线下要见面奔现了，你是不是你多少打扮一下哈？问你这样，你说你看到了，你说这网友多失望啊。然后他跟我说了个道理，我发现哈，就是真是挺有道理的。他说你知道不，你现在你不能打扮。我说那为啥呢？他说吧，你看你现在不打扮，你等以后见面了之后你随便打扮一下，那都是惊喜。哎，你说他说的有道理没？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快去吧，我说那个你这是要不你说俩人处对象开始，你就打扮漂漂亮亮的去了，你等着你俩相处的时候，你哪天你素颜了，他会觉得特别失落。哎，你现在你就是素颜的去，你稍微打扮一下，他会觉得哎呀真漂亮，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有惊喜哈。我说那你说的特别对，我说你快去吧。然后他就去了，哎，去了之后呢，就是线下就见面之后，就他美滋滋的就回来了。我一瞅这个挺好的呀哈，那指定是见面效果不错。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吧，就想跟人报个平安，就是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到家了。之后当给人发信息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是有个男的呀，抱着自己的儿子就逛街闲逛，哎，正好就碰着了他女同事了。然后这男的就特别得意的就跟女同事炫耀哈，说你看看，哎呀，你看我儿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女同事瞅瞅，瞅瞅他，瞅瞅他儿子，我跟他说说的，哎呀，你别难过啊，小孩吧，丑一点没关系，只要健康就行啊。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你品，是这回事不？

一个女同事问小王，是那个小王啊，你和你媳妇儿感情咋样啊？然后小王说，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婆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这一听哈，就是谁夫妻俩共同经历了生死，一定是特别珍惜现在这份感情的，是不是？大家想想是不是都这样？然后你同事说，哎呀，那你夫妻关系一定老好了。小王说，我是说啥的，我们有好几次吵架哈，都差点同归于尽。就是我看过网上说哈，说一个人总结的，说夫妻之间哈，这一生有无数次想要整死对方的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刚一过去之后呢，又想给对方做好吃的呀，又想给对方又担心他的冷暖呐，是不是？其实这就是真感情，真是这样的。就是夫妻俩人吵架的时候，咱就别说夫妻俩人，就是朋友之间吵架的时候，可能啥狠话都说。就是你可能咱们跟父母都吵过架吧，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心想，哎呀，就是无数个想法。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是这样，你吵架的时候就是无数个瞬间我都想整死你。但是呢，过了这个劲儿之后呢，你还是会关心他，你吃饱没啊？冻没冻着啊？热没热着啊？身体好不好？开不开心呢？这是真感情。就是两人生活在一起，没有舌头不碰牙的，肯定会出现一些分歧矛盾，但是怎么去化解这个分歧，化解这个矛盾，化解好了，哎，生活就特别幸福。其实你真的是，哪有夫妻一辈子不吵架的，是不是？没有一辈子不打仗不吵架的，那样的夫妻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日子过得小心翼翼的。只有吵架呀，把自己的心事、自己的缺点呢都敞开了聊啊，都摆在桌面上，俩人一定过得非常幸福。我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幸福的家庭。

有一天有个顾客啊，上一个百货超市去问一老板，说老板呐，你家的百货超市啥都有是不？老板说啊、嗯、啊，应该是吧，那看你要啥呢。这人瞅瞅他，我想要个男朋友。老板没吱声。然后那顾客就又说，说哎呀老板，你搁那翻箱倒柜找啥呢？不是你这真有男朋友卖吧？完老板再说，老板说我收拾东西啊，要不咋跟你走啊。真买着个男朋友，真厉害。

有一个妇女抱着个小孩站在银行的窗口前，小孩呢正一边吃着面包卷，然后啊就把他吃那个面包卷从窗口塞给了那个抽纳员，就是那个银行的那个柜台员。然后那个美女就微笑着摇了摇头，意思就告孩子阿姨不吃。这个时候孩子母亲说话了，跟孩子说，说宝贝呀，你别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又转身对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那说，说美女啊对不起啊，你这不刚带孩子去过动物园。就喂惯了。

这首歌的这个声效不好，这个好像不是那个原厂那个唱的，好像是下边观众录的。再换一首啊，换一首，听这首吧，你还要我怎样？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虽然

0: 小明。
1: 哎呀，我说这是谁？
0: 小明是男生，大家都知道哈。
1: 一不留神差点被他勾走我的魂。
0: 说小明啊，有一天一本正经的跟老师说，说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然后老师呢就捂着脸，就非常生气的跟他说，你说你快点出去。然后小明就一脸委屈的就跟老师说，说的老师，我真是要问个问题，你看清楚，我要问数学的问题。这个时候老师就非常非常生气的就跟小明说，说你快点出去。小明也生气了，小明说，平时你看我要是犯点错误啊，或者是我回答问题没回答对，你让我出去了都行，那现在我是来真想问你个问题，那怎么还这种态度呢？小明也生气了，小明也嘟囔说，现在女老师你这咋这么没有职业道德呢，我都问他点问题他都不乐意回答我。然后小明一边说一边走出了女厕所。

跟小乐说，说哥，我现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小帅哥的美了，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小帅哥了，咋整啊哥？小乐哥你说。然后小帅一听就非常开心，说难不成哥帅的都掉渣了，以为他会用类似男神的词语来形容他哈。但是呢心里小帅是这么想的，但是表面上呢他还得故作镇定地问问，是不是啊？这毕竟是啥呢，就是好看呢、啊、帅气啊都得是别人来夸，对吧？你看就像我似的，你就好看就大家伙都夸我好看，就自己说不行，得大家伙说你好看是真的好看啊，完大家伙都说我好看吗？都管我叫武大漂亮。然后吧，小帅呢就故作镇定的就问，那你就是没有无法用帅字来形容我，那你用个什么字来形容我呢？然后小花说丑。

一位非常慈祥的父亲问他的儿子说，大儿子呀，你的老师对你满意吗？然后他儿子说爸，你放心吧，我老师对我十分满意。然后当时那个爸爸就非常惊讶的就问他说，你咋知道的呀？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儿子说，当然啦。然后他爸说，那啥时候说的呀？他说，前天我们老师对我说的，说要是所有学生都能像我这样事儿的，他马上就可以离开学校了。那这不说明我全学会了吗？他都可以走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看咋说，说啥话呢？我杰哥这么说的，说哎，我是不是脸上有饭粒儿啊？你老瞅我啊！完，这时候这美女就瞪了他一眼，说的，你明知道你脸上有饭粒儿，你咋还不擦掉呢？完了，后来我瞅了一眼杰哥，他脸上真的有个饭粒儿。

晚上我老公非得让我给他讲个故事。我说讲啥故事呢？我说大半夜的老让我给你讲啥故事呢？我说给别闹了，我说我想睡觉，你别让我给你讲故事了。完了他非得让我给讲故事，我说那我再讲一个吧。我说从前呢有一只丑小鸭，它呢长得特别丑，可是后来人们发现，我就不讲了。老公就问我发现啥了，你快点说呀。我说后来人们发现它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吃的。

要是懂你的人他就懂你。第二天我老公就给我买个烤鸭回来了他要是不懂你的人他就不知道你在说的是啥意思

有一天，我同学跟我说，说他儿子考试不及格，然后吧，他说的我就挺生气的，我上去我就怼了他一下子，然后我就非常生气的，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咋的？我说这你一道题都不会呀，你就不能动动脑筋想一想吗？那为什么判断题全是对呢？你全选的是对呢？然后他儿子就是也挺委屈的，就在旁边说，说爸爸你没看着吗？那个题目上是这么写的，说的你写的非常清楚，你要答错扣分儿。那不就得全选对吗？你不是怕扣分吗？

走到道上的时候，我看见我家店的名叫容嬷嬷，然后吧我就挺好奇的，我这容嬷嬷这个店它是干什么的呢，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啊，就有一个怎么说呢，我都管他叫啥，叫大姨大妈，反正是年龄稍微有一点年长的这样的一个店主过来，非常热情的过来迎接我，这么说的，他说小美女你是来斟酒的吗？

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哎。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荤一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
0: 在华语乐坛中，总有一些人啊，以独特的方式打动我们的心。于东然呢，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人。他的每一首歌啊，都仿佛是一杯醉人的酒，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中沉醉，感受着其中的细腻与深邃。

然的音乐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是对生活状态的大胆探索和无畏展示哈。那很多人呢，都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忽略了内心真正的声音。而于东然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每一个在城市中忙碌的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挣扎。

于东然的作品啊，不仅仅的是简单的旋律，更是一场关于情感的深刻反思。无论呢是欢快的曲调还是低沉的叙述，都能够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释放出被压抑的情绪。

所以说啊，于东然的音乐呢，就像是一种音乐疗法，在每一次聆听中治愈着我们被生活磨平的疲惫。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带我们穿越到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场景，感受着每一个角色的喜怒哀乐。

0: 动然的音乐呢，也在不断的探索新的题材与形式。他的创作灵感啊，可谓是取之不竭，常常结合生活中的小细节，用独特的视角呈现出一个个打动人心的故事。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3: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1: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我觉得于东然的音乐哈、啊，更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宣扬。他用自己的创作呢，展示了对艺术的敬畏与热爱，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每一首歌中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执着。那无论未来怎样变化哈、啊，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音乐信仰，继续呢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于东然的音乐呢，不仅仅是为了消磨时光，更是一次美好的体验。那他也曾表示哈，希望通过音乐让每一个听到他歌曲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在呼唤着那些被囚于永夜的人们啊，走出黑暗，迎接更美好的明天。那这种情感的共鸣，让音乐成为了一种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呢，正是于东然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让我们在音乐中陶醉，醉在那独特的旋律与歌词中，感受着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呢，现在咱们东吉大路崔永元这个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我们看到现在百花通往东吉这个方向呢，双向车道是布满了车辆，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良好，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健康路啊，现在嘉悦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极光路西角桥路段，还有这个千富胡同内啊，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西藏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了，和我们的副警官说声再会了。
4: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香港街头最火的打卡点呢，不是太平山顶，也不是维港，而是陈奕迅。最近呢，社交平台上面这个全香港都在偶遇陈奕迅的这个话题刷屏了。从中环的商圈到平价的茶餐厅，从浅水湾的咖啡店到路边的出租车，这位歌坛天王以一种近乎隐身的这个低调状态，频繁出现在市民的视野当中。这种毫无明星架子的市民巨星的风范，不仅引爆了话题更让网友感叹，你可以永远相信陈奕迅的亲和力，羊毛卷双肩包，还有那个浅蓝色的衬衫男。那么根据近期网友海量的路透照片，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也是

成陈奕迅的这种标配，标志性的羊毛卷发，然后呢经常呢身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背着略显学生气的双肩包。虽然说有路人提到他近来身形比较偏瘦，略显疲惫，但是整体的状态呢是比较松弛的，多次呢也是被目击在了一些地方哈，被评价的茶餐厅与友人来聚餐，吃得极其专注，在浅水湾的咖啡店与妻子呢也是享受了两个人的世界哈。即便呢被认出了，也只是礼貌的点点头微笑。他常像普通上班族一样在中环步行，有时候还会主动帮求合影的粉丝来举手机自拍，主打一个邻家大哥的这个风范。在这波就是偶遇的热潮当中啊，最出圈的当属出租车的司机认生事件。据网友，某位司机这个在载客的时候，并通过这个后视镜认出了戴着口罩的陈奕迅，那却因其这个标志性的那个嗓音，交谈当中感到一震。那么这种不需看脸，靠声线就能够完全身份认证的奇妙经历，然后呢被网友调侃为，即便陈奕迅穿得再像市民，他的嗓子也是藏不住的。所以在充满精致滤镜和保镖开道的娱乐圈，陈奕迅这种敢于在路边摊吃饭，在闹市独行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魅力的反差。那么我觉得香港这种紧凑着城市的特性，赋予了明星与市民零距离的土壤，陈奕迅的低调本质上对于生活本身的尊重。无论是作为草蜢这个演唱会惊喜嘉宾来现场，还是在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的表演，他能都能够就是陈奕迅在天王与市民之间的那种无缝的切换哈。目前热情的粉丝们甚至总结出一份全港偶遇这个陈奕迅的指南了，早上七点或者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在铜锣湾的后花园，然后遇到他的概率还是极高的哈。然后就建议呢礼貌回应，毕竟市民陈先生也需要私人的空间。那么全香港都在偶遇陈奕迅，背后呢是大家对这种真实不做作的生活态度的向往。那他不需要通过奢华的排场来证明地位，因为呢他当背着双肩包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本身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声音名片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

蒋欣43岁的生日当天呢，他也在这个14:58，在这个个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组9宫格的美照，为自己庆生。他也为此配上了42个一年，再加上又一年，别具一格的文案，更彰显了他依旧保持一颗少女心，俏皮又可爱。画面当中呢，他穿了一件杏色的宽松上衣，带着柔和的光泽感，没有刻意的修身设计，那却衬得整个人温婉又松弛。然后呢，也是搭配着暖黄色的生日布景，他没有穿夸张的礼服，只是简简单单的居家造型，却把生日的这个氛围拉满了。那蒋欣的皮肤呢，也是这个通透又饱满哈，眉眼间呢依旧是带着灵动的少女感，长发随意披散着自然柔光。然后呢，有人说蒋欣的颜值是越沉淀越有味道了，她的美从来不是单薄又是白瘦幼哈，而是那种自带骨相优势的大气明艳，加上

上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气质，反而呢比年轻的时候更有韵味了。她选择了清淡的裸妆，然后底妆呢清透自然，眉形柔和，包括呢唇色也是淡淡的豆沙色，没有夸张的眼妆，却把她的五官优势衬得淋漓尽致哈。蒋欣呢手持花束，眼神温柔，整个人自带柔光，完全看不出已经43岁了。动作呢也是大的一些随性抓拍哈，靠在气球上旁边浅笑，和朋友依偎着对着镜头比耶，没有这个僵硬的摆拍，却每一张都透着真实的快乐。那近段时间呢，她的身材状态多次登上了热搜，健身后的线条呢也比较紧致，没有过度的骨感，却多了几分舒展的力量感，完全打破了外界对于她的刻板印象。蒋欣呢被奶白色的气球暖光哈，这个簇拥着，没有过度的滤镜，然后却依然美得松弛又鲜活，也让网友啊再一次为她的这个状态惊艳哈。43岁的蒋欣不再是被外界定义的微胖女神了，也不再是被角色标签困住的演员。她在生日这天呢，用一组温柔的照片告诉所有人，年龄从来不是枷锁，沉淀下来的从容与热爱才是女人最好的底气。时光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从来不是痕迹，而是更耀眼的光芒哦。所以我觉得蒋欣呢现在是越来越美丽了，然后也不像说就是我们在前几年看到她的作品是那种比较壮硕的感觉。有很多人都说蒋欣真的很胖，然后就包括在欢乐颂当中穿的每一件衣服啊，都能够就是衬托出来她那种比较壮的身材哈。但我觉得现在呢通过一些瘦身的训练啊，包括健身啊，就是保持的这个状态真的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在美的同时吧，也是散发出来的那一种自信，包括由内而外的那一种感觉哈，才是真正的美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聊一聊韩战1994正在热映当中。这部彻底开启了韩战宇宙，而且剧情呢显然就是比前两部啊就是尺度更大了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面哈，就是一些剧情包括纠纷都很现实吧。啊，我们也说就是韩战1994，哎呦，让大家呢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个韩战系列就开了一个好头，但接下来韩战1995和韩战3将成为观众最期待的港片了。除了剧情之外呢，这部电影里还有许多观众熟悉的港星，其中四位演员完全是我觉得受大家称赞的。那么他们都是谁？就是武康人，金马影帝武康人的演技观众其实早就领教过，今年热播的危险关系当中也表现得一致好评。而且这部韩战1994当中，吴康仁再一次来演反派类的角色。其实两个作品间隔的时间呢太久了，本来以为呢会让人喘息，没有想到我觉得他演出了不同的感觉。新电影当中他所饰演的角色呢是一个擅长伪装，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前者的内心是那么自信哈，毕竟呢他的父亲啊是谁。

0: 身为独子的他呢，从小就打压式的教育之下来长大，然后成年之后呢，被姑父抢走风头，这种压抑的氛围当中，他的内心渐渐扭曲了，然后呢，也还对这个姑姑，这个出生不该有的那种情愫吧。所以我觉得，因此呢，他在这个角色更加的，让大家有看点。一手策划了绑架案，然后呢，被这个父亲得知之后挨了六个耳光，眼睛充满不堪啊，然后。也有很多的不甘的感觉，但是更多的就是怨恨和委屈了。或许从这里边开始呢，他就已经决定要这个夺权了，真的是看得有点让人不寒而栗了。所以而且这场呢，这个血君豪的那一种掌故戏也是全程真能打吧。不同的机位的拍摄，我觉得吴康仁一共挨了21个巴掌，还是坚持让对方不留手，导致呢最后就面部肿了3天。好演员不光有好的演技，对自己更狠，内娱小学生都是要学着来了。然后包括谢君豪老戏骨了，也是观众的老熟人了，这次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化身富商。然后我觉得西装革履的沉稳大气往那儿一坐就颇有压迫感。其实对于绑架案，他心里呢我觉得是明镜一样，能够走到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人绝对是不简单的啊。所以就是他的演技让大家看到了，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老戏骨嘛，真的让大家就是蛮佩服的。然后第3个就是吴彦祖了，在电影当中还是那么帅气哈，但是相比于对外表呢，我倒是觉得他的演技更有魅力了。他所饰演这个角色呢，外表儒雅温柔，有这样的领导哈，确实是让人会无条件的信任他。然而当滤镜破碎之后呢，观众只看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面对于这个绑匪的提议啊，他前一秒还表现出了就是同意的样子，然后下一秒就是一枪决绝了对方吧，就是这种狠劲儿，眼里没有对于生命的敬畏，只有是权力和金钱的渴望。要知道，如果一个演员长得太帅的话，对于角色造型是很不利的，因为观众呢只会盯住他的脸来看。那很显然，这么多年打磨演技，吴彦祖呢，如今啊人物的把控越来越到位了，能够抛开在外，全身心的投入到角色当中。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哈，他就是那个角色的本人，连一些动作吧都是。带着戏的啊，
1: 除了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所以韩战1994除了演员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不少实力派的演员，比如说周润发、郭富城两个人在影片当中虽然说戏份不多，但是浑然天成的大佬风范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还有王丹妮的这个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哈，也是非常飒到观众的心里了。所以有这样的辨识度的港风女神近几年也是不多见的，相信以她的条件以后呢也会成为港片的领军人物。包括呢其他的一些演员演得也非常的出色哈，也是为这部电影出了一份力，就说明港片不死还有崛起的希望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

张曼玉呢也是更新了生活的 vlog， 那视频当中呢，她穿着休闲的家居服，戴着手套，手持工具，沉浸在了这个刨土收芋头，还有配用感慨，当了城市的农夫已经7年多了，那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是收成的时候啊，就还是那么兴奋哈，哎呦。

就是张曼玉呢，大家也都看到，现在呢不怎么出来拍戏了，然后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张曼玉2025年8月入驻了社交平台，然后她首条视频呢，就是便收获了88万的点赞，如今粉丝已经突破了160万，真实随性的状态被网友称赞格外的接地气哦。说爱到

张斐又美上了热搜了，这次不是因为电影，而是她那头利落的短发和一身高级灰色的穿搭。那从你好李焕英的温柔妈妈，到如今红毯上面清冷的御姐，她的时尚蜕变密码就藏在这个短发加灰调的组合当中。普通人呢，学会这一招也能够轻松拿捏那种不费力的高级感。在2026年3月27号，张小斐在家人活动红毯上面穿了一件水洗做旧的这种夹克，然后这件衣服呢是该系列第30套造型的，正好呢也是呼应了女飞行员的这种活动主题。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发型，不是那种温柔的短发，而是带点锋利感的利落短发。那么妆容选了这个琥珀的那种妆容啊，有一点就是鎏金的感觉。觉吧，有点烟熏的感觉，就立体啊，特别就立体感特别强。然后她的下半身穿搭呢，被这个破洞的丝袜式的那种高跟连裤靴，哎，这种大胆的装扮，就是在她的身上穿出了那种清冷的御姐劲儿哈。包括呢，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面官宣张小斐成为本届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当天呢，她选择了是一身灰色的西装套装，然后内搭同色系的针织衫，然后头发呢也是慵懒又精致的那种大波浪的披发，没有多余的华丽的装饰哈。然后媒体评价这套造型的气场全开又不失温婉，完全贴合了国际评委的专业格调。那张小斐呢，又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凭借一套灰色大红加上红色的卫衣牛仔裤，就是简单的穿搭再次火出圈了。他选的不是浅灰色，而是炭灰，而是中度的那种浅灰色。这个颜色呢，比浅灰色更加的有分量和质感，又比这个深灰更轻盈不压抑。内搭的红色卫衣成为了整个造型的顶金之笔，在灰调当中了注入了一抹活力。那么在也是在1月份的时候，张小斐也是用一组这个穿搭展示了如何简约包括卫衣穿出高级感。她穿了一件也是修身的灰色连帽的卫衣，下身呢也是搭配了两款灰色的这个就卫衣哈，包括卫裤啊，就是穿搭出那种混搭的感觉，有很有层次感。所以这种独特的装扮哈，让她呢就有了一种非常有魅力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灰色呢是时尚界专门有一个称呼，就是格雷系。这种穿搭呢，不仅是简单的一身灰，而是利用不同的深浅包括材质灰色进行这个叠穿，然后层次呢就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2025年的秋冬哈，一线的这种品牌，我觉得它的秀场数据显示72%的品牌都是用灰色系来这个叠搭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巴黎女人早就抛弃了全身不超过3色的这种教条，她用5层的这种深色不同的灰就能够穿搭出那种油画般的质感。灰色之所以能够成为静奢风的这种核心，是因为它自带那种高级的滤镜，它不像黑色那么压抑，又比白色更有质感，能在通勤感和休闲感之间自由的切换。日杂就是将那种灰色然后就是称为那种就是比较干净，然后呢又能够充满力量的冷静的包容的感觉。所以张小斐的短发造型呢，也是她灰色调然后搭入注入的灵魂。她的短发只留了长度不过肩的那种小狼尾，让整体多了一份感觉，然后呢又不会中性感太强。一侧呢长度呢也是在耳后哈，另一侧呢也是那种有一点就是大 C 卷的感觉，让整体多了一份温柔吧。所以这种发型呢，正面看是比较拉宽了额头，还能够修饰下颚线。然后短发造型呢，特别是能够在就是灰色的套装当中感觉到成熟感，也增添了那种随性慵懒的味道。所以

在穿搭的细节上面，张小粉有很多的巧思，她会用简单的银色的耳饰，包括细手镯来提亮整体的造型。不会呢喧宾夺主，在佳人红毯上面，她也是搭配了金属色系的耳饰和指甲，然后不是那种耀眼的大金链子啊，都是低调而存在感的金属质感。2026年3月19日，她用深灰色的西装，然后包括呢衬衫，特意把衬衫的领口解开两颗扣子，然后露出了她的这个比较细的锁骨哈。内搭呢是那种比较好看的蓝色的衬衫顶金之笔，饱和度蓝色呢又不会抢戏哈，又能够中和灰色当中的那种沉闷的感觉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灰色真的是能够让她气场全开。那我觉得2026年4月25日的时候吧，也是北京就是那个北影节闭幕的红毯上面，然后张小斐的这个穿搭也是又很亮眼了。所以从造型可以看得出来，张小斐的时尚滤镜之路很清晰，她用利落的短发打破了传统女性化的标签，用高级的这个灰奠定了那种沉稳的基调，用那种精妙的细节和配饰整体提升精致度，这种短发加灰调的组合正在成为他独特的个人标签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1岁的周迅啊，最近呢被一组手机拍的生图送上了热搜。画面当中呢，她蹲在了菜园里摘黄瓜，起身随手呢就撩了一下耳边的碎发。这个简单的动作呢，让全网都炸开了锅。这个状态哪像51岁的人，说20岁都有人信了。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初，周迅呢在录制一档生活类的节目，她穿了一件蓝白的这个衬衫，然后呢也是配了一条浅蓝色做旧的牛仔裤，头上呢扎了两条细细的麻花辫，没有华丽的服装，然后也没有精致的这个妆发，就这一身就是普通不能再普通的这个打扮哈，看起来格外的清爽灵动了。那件格子的衬衫配色就是低保，就是和那个感觉哈，又让我们看到就像邻家的女孩是一样的，领口呢随意是解开了两颗扣子，然后呢袖子也是高高挽起，在胳膊的时候露出了紧致的小臂，她没有把这个衣服塞进裤子里面哈，而是就是自然的垂落下来，然后下身那条牛仔裤呢简直就是高腰直筒。

的那个版型吧，带着磨白做旧的效果，然后呢也是被脚盖住的那双鞋面上哈也看到了是黑色的平底鞋哈，然后包括还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最妙的是那两条麻花辫哈，它没有紧紧的贴在头皮上，而是保持着松弛感、蓬松感，然后头顶的头发呢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看到周迅这样的运动，反而就是好像刚从海边回来，慵懒和那个氧气感十足的。所以这套穿搭火了之后，很多人就去扒同款了，发现同类似的造型不止一套，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造型出来了。周迅选衣服呢，面料是第一位的，她偏爱真丝、亚麻、天丝这类的天然的混纺的感觉，然后这些料子不贴身，然后有自然的垂感，穿在身上呢让皮肤呼吸，视觉上就少了很多硬邦邦的感觉。即使呢是同一件外套，也浑然天成的面料，整体气质呢立刻也是会柔和下来了。然后在配饰上面，他走的是那种比较低于那种感觉吧，低调的感觉哈，就是拒绝那些显眼的大 logo， 然而呢会去找一些有故事的老物件，比如说一条从二手市场淘来的20多年前的一些银质的项链，或者是一根意大利手工坊做的刻着师傅名字的那个珠子啊，细细的那个链子，这些东西都是不是特别张扬吧，然后戴在身上好像跟自己在对话一样哈。包括颜色上面呢，他的衣柜当中都是什么米灰啊、暗绿啊、驼色这类低饱和度的色调，然后避免呢就是高对比的那种冲突哈冲击，整体的视觉上很温和，上班、逛街、见朋友，各种场合切换自如哈，确实没有压力的。然后这种审美的选择呢，跟他干了几十年的一件事儿不分不开的，就是我们看到他就比较低碳嘛。然后我觉得除了环保，周迅在时尚圈也是没闲着，她频繁出现在上海时装周的现场，尤其是新中式的那种展台。2026年秋冬上海时装周在3月25号开幕了，主题叫这个设计而上，这一季的时装特别的强调绿色环保和东方美学，很多品牌都用就是环保的面料，然后半新当中啊就是有一些新中式嘛，这个风格也是格外的抢眼的。所以周迅呢还跟运动品牌李宁哈搞过跨界的合作，他把传统的这个盘扣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中式的那种元素吧啊，就直接结合了，偶尔呢会拿出一些单品，然后配一些手工做的麻底的那种草编的鞋子，然后走起路来脚下呢微微是那种摇摆的，让整体的造型多了一点律动感。公开场合呢他常常是素面朝天，只是化了一些淡妆哈，头发呢都是随手扎起来的一些低马尾，眉眼间留了一些，大部分都是空白的，好像在对别人说，我不需要那些标签来证明自己，只是对这种容貌焦虑哈彻底免疫了。让他穿上最基础的那种格纹衬衫的时候，能那么轻松的把关于年龄的条条框框给抛在脑后了。

觉得明星穿搭上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喜好。我觉得周迅每次出来的时候，她都是以那种比较格子的那种衬衫为主吧，她比较喜欢那种感觉的穿搭，很随性，很自然，很洒脱哈。所以每个人在穿搭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喜好。那有很多人都会就是跟着明星去穿搭，去跟风，然后去搜同款哈。我觉得他们穿上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比较愉快的心情。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也是会把更多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穿帮的幸福隐私。时下女性圈子里流行一种另类女性，技术处女。所谓技术处女，不是再造处女，而是专指那些具有婚前性行为但仍然坚持没有破坏处女膜的女人。这些女性为了符合社会传统道德规范，遵守父母传统道德理念的教诲，保持自己极度的自尊和所谓的信仰，把自己的处女膜看成是荣誉、尊严、爱情的魔咒和图腾。为了这层膜，他们不惜用尽一切办法，采取保护措施。他们可能早已贞洁不在，但却仍然保持处女之身。他们既可以借此获得怜爱、恋爱，又可以以此作为俘虏男人的利器。南京女白领沈薇，在经历姐姐因为非处女身自杀身亡的痛楚后，经闺蜜的指引，变身为要性智商不要性伤的技术处女。最终苦苦坚守的处女膜让她赢得了一份豪门恋情。然而当她技术处女的秘密穿帮后，一场悲剧发生了。2006年9月的一个早上，还在南京某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大一的沈薇接到了一个噩耗，因为男方悔婚，姐姐沈丽自杀了。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时年18岁的沈薇出生于青岛一个普通家庭，姐姐沈丽比她大4岁。在整理姐姐遗物的时候，沈薇看到了她的一本日记。原来沈丽的男友是个高富帅，当沈丽知道男友以前几次恋爱分手的原因竟然是女友不是处女后，沈丽悄悄去做了处女膜修复手术。谁知结婚前男友找了个妇科专家进行婚检，发现沈丽是再造处女，于是毫不留情地悔婚了。沈丽伤情之下竟然走上了绝路。姐姐的死让正值花样年华的沈薇意识到，原来一张薄薄的处女膜竟会成为杀死人的凶器。时光飞逝，大学毕业后，沈薇进入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和一个叫吴真真的80后女孩合租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有了姐姐的前车之鉴，沈薇的恋爱谈得特别谨慎，给男友制定了很苛刻的恋爱规则。哪知先后谈了3次恋爱都无疾而终。相比沈薇的保守，吴真真的恋爱就热烈奔放多了，不仅当着她的面和男友搂搂抱抱，两人还公然同居一室。2011年5月的一天，沈薇陪刚刚和男友分手的吴真真去参加一个富豪相亲派对。当主持人让吴真真介绍一下自己的时候，她红着脸低声地说：“我从来没正式谈过恋爱，现在还是处女。”虽然声音不大，但满座哗然。有人问：“你怎么证明自己是处女呢？”没想到吴真真居然从包里掏出医院开具的处女膜完好的证明。那场派对，吴真真被一名70后的房产商相中了。派对结束后，疑惑不解的沈薇悄悄地问吴真真：“你明明和之前的男友都同居了，为什么还是处女？莫非 你做了修补手术了？
4: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3: 吴真真摇摇头说，不，我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处女，虽然跟男友同居，激情接触过程中也有亲吻、拥抱、裸睡，甚至更过分的行为都有，但我一直坚持没有破坏自己的那层膜。现在像我这种情况的女孩有许多，我们这叫技术处女。听着吴真真的高论，沈薇若有所思。说白了，这种技术处女只是一种肉体上的处女，精神上早已不是了，但他们从表象上维护了一种纯洁。只要守住处女膜这个底线，碰上好的下一任男友就说，我一直为你守候呢，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碰上不理想的男友就说，我是处女，你不能碰我。真的是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沈薇小心翼翼地说，这样是不是太不道德了？迎着沈薇惊讶的目光，吴真真苦笑着感叹，道德？你难道忘了你姐姐是怎么死的吗？技术处女就是要拒绝性伤，提高性智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那一刻想到死去的姐姐，沈薇深以为然，并暗自发誓要像吴真真一样，在婚前做一个技术处女。2012年5月，沈薇迎来了新的恋情，男友名叫郭阳，四川人，在南京一家电子公司上班。2012年6月28号是沈薇24岁的生日，郭阳特地为她准备了丰盛的生日晚餐，还有红酒。饭后看到女友楚楚动人的模样，郭阳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女友，两人在酒精的作用下，激动之余褪去了彼此的衣物，但是最后关头，沈薇却一把推开了他。看着郭阳尴尬的神情，沈薇只好解释，我们还没结婚，我想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留到新婚之夜再给你。之后郭阳夜晚也在沈薇的住处留宿过，但每次两人激动的时候，沈薇都会一面满足男友，一面又死守住最后的防线。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次数多了，郭阳不禁奇怪，既然爱了，为什么不肯献出来呢？除非你不爱我。沈薇认真地说，该满足你的我都可以做，除了这最后的一关，如果你不同意，咱们现在就分手。又一次在和沈薇激吻一番后，被欲望煎熬得快要发疯的郭阳欲强行进一步行动。沈薇察觉到了郭阳的意图，眼看自己一直苦苦坚守的贞操就要毁于一旦，情急之下，沈薇给了郭阳一巴掌。羞愤交加的郭阳当即提出分手。后来沈薇又相继谈了几次恋爱，照例遵循自己的技术处女准则，然而听了沈薇的技术处女恋爱要求后，有的直接赤裸裸地表示，没关系，只要能让我舒服就行了，随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也有的则只是拿它来填补空白，等有了可以上垒的新欢就把它甩掉。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恋爱中，沈薇却好像只是在演习，没有付出真心，也没有找到真爱。2013年3月的一天，有个叫朱墨的红酒商找到沈薇的公司，为他即将上市的一款葡萄酒做一个平面广告宣传。朱墨是个非常挑剔的客户，否定了许多设计图，最后还是沈薇设计的方案获得了朱墨的赞赏。这次接触，朱墨对才情如水、知性漂亮的沈薇一见倾心。 为了创造两人在一起的机会，朱墨找到了沈威，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并给他开出每月20000元的高工资。沈威看出了朱墨的深意，爽快地答应了。朱墨以开拓红酒市场为由，频频带他外出。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两人聊天的内容开始向深度进展。朱墨感慨，很多男女在结婚之前往往已经经历过几段感情，因此男人想要找一个洁白无瑕的女孩几乎不可能。
4: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3: 沈威悠悠地说，凡事皆有例外，我就因为守身如玉变成了圣处女。沈威透露出来的消息让朱墨如获至宝。时年38岁的朱墨是南京本地人，靠卖红酒打拼成了千万富翁。在外人眼里，朱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他心中却始终有一根刺，那就是当年落魄的时候不得已娶了个二婚女。事业做大后，他常和其他富豪一起闲聊，大家都说处女能带来好运，如果谁娶了个处女，今后一辈子都会顺畅发达，如果不顺利，那最好还是再找个处女转转运。于是疑心病很重的朱墨不惜到处网罗处女资源，老婆一气之下和他离婚了。如今能遇到沈威这样的，朱墨哪里肯放过，对沈威展开了热烈的追求。2013年6月份，朱墨开口向沈威求婚，但他有一个条件，如果沈威答应和他结婚的话，就要签署一份贞洁协议。协议里，沈威要写明自己是纯天然处女，一旦发现他的处女身是后天加工的，他就要净身出户。信心十足的沈威想也没想，就签下了那份贞洁协议，还主动让朱墨带自己到医院去验明正身。见沈威是真正的纯洁处子，心情大好的朱墨当即买了个10多万元的玉镯子给他，说要好好的感谢他为自己守身如玉。接着两人领取了结婚证。2013年8月8号，两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那么沈威婚后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新婚之夜尤其让沈威难忘，激情过后，朱墨看着沈威身下一抹嫣红，他深情地搂住他雪白的香肩，声声地叫他宝贝儿。沈威觉得自己多年的坚守总算没有白费，有幸福哪能不晒呢？婚礼过后，沈威把他们的婚纱照、豪华婚房一一上传到了 QQ 空间和微博。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些举动正被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郭阳看在眼里。原来冷静下来的郭阳很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提出分手，便去沈威的公司找他，想重新修复爱情。哪知心爱的人却早已辞职离去，还换了新的手机号， QQ 也拉黑了。郭阳只得用另外一个网名加了沈威，默默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但看到沈威空间炫出那件奢华的婚纱，还配上文字说明，多年的辛苦坚守看起来还是值得的，现在我这个剩女终于等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而下面是网名春风得意的回复，老婆，谢谢你把最好的剩下来给我。这番只有郭阳能读懂的别有深意的对话让他怒不可遏。原来当初沈威之所以不让自己碰他，是想着日后能用自己的纯洁钓金龟呀。 郭阳妒火中烧，愤怒的他当即加了春风得意为好友，验证信息为老兄新婚快乐。看到郭阳的验证信息，朱墨当即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正好郭阳在线，朱墨发了个信息，请问你是谁，怎么知道我刚结婚的？郭阳发了个偷笑的表情，哦，我只想问问你老婆沈薇左乳上的那颗胭脂痣还会

0: 在激情的时候变红吗？朱墨大惊，忍不住问道：“你到底是谁？怎么知道我老婆叫沈薇？”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我是他的前男友郭阳，和他的关系就只差捅破最后一层膜了。其他的，包括拥抱、亲吻、裸睡，甚至更过分的，全部都做了。对方虽然说的不堪入耳，但是朱墨想起沈薇的左乳的确有颗很耀眼的红痣，由不得他不信。通过郭阳愈加深入的描述，朱墨彻底搞清楚了沈薇那不堪的过往情史。愤怒和屈辱让朱墨血脉喷张，他几次深呼吸之后，把郭阳的聊天记录又翻看了几次，终于相信自己娶到手的原来只是个肉体处女。面对朱墨的突然冷淡，沈薇很是诧异，他想可能是朱墨这些日子忙着张罗结婚的事情太累了。多年来，沈薇一直有裸睡的习惯。有一天半夜时分，沈薇感到了朱墨的手在抚摸自己的身体，他转过身来配合他，哪知道朱墨到了最后却又拒绝进入。连续几个晚上，朱墨近乎变态的举动让沈薇惊恐不已，他多次询问缘故，朱墨都沉默以对。2013年9月10号夜里，朱墨野兽般地对着沈薇一番肆虐后，忽然说：通过这段时间的试验，我终于相信原来这样做真的能保住一个女人的处女身。沈薇忽然坐了起来，警惕而且惊讶地问：你什么意思？朱墨冷笑了一声说：这不是你自己为男人制定的恋爱规则吗？既舒服了还能保住处女身，要不是你的前任郭阳提醒，我还真以为捡到宝了呢。得知自己技术处女的身份穿帮，沈薇哭着把自己之所以走上技术处女这条路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试图得到朱墨的谅解。然而朱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沈薇的技术处女行为，坚决要离婚。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因为沈薇婚前的刻意隐瞒，朱墨认为他是过错方，只给了10万就草草地打发了他。离婚后，强烈的怒火焚烧着沈薇的心，郭阳毁了自己好不容易等来的幸福，他也绝不会放过他。连续几天一心复仇的沈薇蹲守在郭阳的公司附近，伺机报复。9月15号这天傍晚，乔装后的沈薇等刚刚下班的郭阳靠近，在和郭阳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沈薇快速地从挎包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对着郭阳的肚子举刀便刺。猝不及防的郭阳血流如注，很快便捂住肚子倒在了地上。这惊悚的一幕吓傻了附近的人们，大家急忙拨打110报警电话。行凶后慌不择路的沈薇逃离了现场。9月16号上午5点30分，在南京汽车站，警方抓获了正欲逃跑的沈薇，而郭阳因为被刺中要害，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而等待沈薇的也必将是法律的惩罚。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不能说不能的女孩。在好莱坞有个传奇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做珍·布里克尔，她的经历让所有人都为之

如果把狗和猫咪都算上的话，小镇的总人口也只有50个。他的养父母决定把他像他们自己之前三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抚养。当珍只有5岁的时候，沙伦太太对他说，我们家只有一个规矩，就是永远都不能说不能。你只要不停地想你能，然后你就能做到。有意思的是，尽管没有双腿，珍小时候却非常喜欢观看垒球、排球和体操等各种体育运动的比赛。6岁的时候，他在电视上看到体操运动员的表演后，就会试图跟着模仿。而珍也把沙伦太太的话信以为真，于是这个梦想着成为一名体操运动员的小女孩，就真的开始在自己家的蹦床上练习起来了。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体操运动员多米尼克·莫西阿努代表美国队获得奥运金牌后一举成名。珍从此就把多米尼克当成了偶像。时光荏苒，结果这个不能说不能的女孩长大后竟然真的成了一个体操运动员。刚开始珍只是参加比赛，一段时间后珍简直就是在称霸比赛。在她高中毕业的时候，珍已经拿到了几个全国冠军，她开始真的涉足体操界。她的老师发现珍在体操方面拥有着过人的天赋。然而珍在她16岁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身世感到怀疑。一天，珍突然问沙伦太太一个问题，妈妈，有没有什么关于我是被收养的呀？朋友们都说我和多米尼克长得很像。沙伦太太柔声地对女儿说，来吧，我的孩子，你坐下，我们慢慢说。其实直到那一刻，性格开朗爱开玩笑的珍还以为妈妈是在和自己逗闷子，没想到沙伦太太的眼泪竟然流了下来。她告诉珍，珍布里克尔，其实你本来的姓是叫莫西阿努的。是的，就是和那个你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偶像，奥运冠军多米尼克·莫西阿努一样的姓，因为她是你的亲姐姐，你们是双胞胎姐妹。听了妈妈的话，那一刻珍热泪盈眶，她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星期后，在沙伦太太的鼓励下，珍给偶像多米尼克·莫西阿努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各种关于自己被收养的文件。当奥运体操冠军多米尼克·莫西阿努收到这厚厚的一摞信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转而问自己的父母，我还有个妹妹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多米尼克对父母说，你们做错了，你们怎么能放弃我的妹妹呢？4个月后，姐妹俩见面了。珍在见到姐姐多米尼克的那一瞬很感动。她说，见到偶像我并不惊奇，因为你一直就在我的心里，可你居然是我的亲姐姐，这简直不可想象。姐妹俩首次见面百感交集，她们不仅外貌酷似，而且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运动方面都有独特的天赋和才能，尤其是体操和排球。而让人万分感慨的是，当珍·布尔克里的亲生父母见到她的时候，他们惭愧不已。珍的亲生母亲不敢相信，站在眼前漂亮活泼的珍就是自己当年抛弃的女儿。她哭着对珍说，对不起，你没有双腿，我以为你这一生都会很痛苦。真没想到，虽然你残缺，但你健全的姐姐能做到的事儿，你同样能做到。是我们错了，孩子，我们感到羞愧。听到母亲的话，珍的眼泪落下来了，母女三人抱头痛哭。但是珍很坚强，她安慰亲生母亲说，妈妈，谢谢你生了我，我会像姐姐那样活得更精彩，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现在珍在姐姐多米尼克的鼓励下，在好莱坞做了一名

0: 演员，他的不凡经历震撼了所有人，而他就是那个不能说不能的女孩。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熟悉的问候送给你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在直播当中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吧随同我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心情。今天也是五一长假之后啊，今天这个周六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在工作当中，那么依然是在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来感受一下今天的阳光好心情啊。今天外面天气就非常的好了，最高气温也有达到了23度左右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品味每一首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来推荐一首歌曲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上榜的歌曲有很多最新的单曲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一段深情版的《最真的梦》。

这首歌呢，也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所有的人。然后接下来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品味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今天在本周六的时候，希望每一首歌送到你的心里。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幽远交通文艺广播。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

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来分享音乐故事音乐心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放松，和大家来聊聊音乐，聊聊每一首歌曲的故事，聊聊每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不同的心情和那些不同的感悟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歌曲《晚风心里吹》，它曾经是火爆了全网，让很多网友直呼说这是最近几年来最好听的一首粤语歌曲，没有之一。有人说这首歌就像是哆啦 A 梦的时光机一样，能够让人仿佛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也在想，这首歌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魔力，会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评价。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是抖音音乐人阿里月发行于2022年的一首歌曲，因为他此前呢也是靠翻唱一些粤语老歌而走红的，很多人认为这首歌是不是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不然啊，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他，而且这首歌也并非是传闻中的这是一首老歌，而是一首很新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如法炮制了90年代那样的一种氛围感，我们在听这首粤语歌曲的时候，马上就会给你感觉是不是之前的这样一段老歌啊。究竟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觉得是这首歌曲的词曲部分啊，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由阿里月的几位好朋友共同完成的。歌词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喜欢一首歌的时候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吧。然后为什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感觉这一种纯纯的港风的感觉，阿里月的版本呢也是给我感觉最港风的，然后很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是什么感觉呢，好像是游客最多的一条街上吧，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姑娘在弹唱着诉说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天知道啊她经历了什么，但是路过的人却在她的歌里听出了自己的故事。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刚刚的歌曲继续送给你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在这里呢，和大家来感受的是每一天我们心中的一首歌，还有此刻你们的心情。有没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莫名的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是喜欢这样的一段旋律，又或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又是哪一首歌曾经打动了你们呢？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接下来分享的就是北上暖心片尾曲啊，我称作它是暖心的片尾曲，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暖心，特别在这样的日子我们来一起倾听的时候，觉得更加的温暖我们啊。听到这首夏夜小院呢，是来自于欧豪来亲自献唱的，他的声音呢有一种独特的沙哑的声音，一开口的时候我会觉得像有一种魔力一样啊。这首歌的歌词我还仔细的看了一下啊，真的觉得这样的一段歌词呢，就像是一个很细腻的画卷一样，伴着他的这些歌声呢徐徐的展开，就好像是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月河边啊，饱经沧桑的这样的一些老船，然后装载着这些我们每个人漂泊的梦想。难忘的岁月啊，真的是在这样的一首歌还有这样的一部剧当中，让我们觉得格外的深长，而且很悠长。旋律一响的时候，仿佛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得到那个月河边的微风，沉浸式的体验在这个北上独特的魅力当中。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怀旧的歌曲啊，歌曲当中夏夜小院儿让你们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电子产品，就是和这样的一些小伙伴呢在一起玩游戏，比如说玩着很简单的这些游戏，吃完晚饭的时候又有一个亲切的人在叫你回家，那些在阳光下奔跑和笑声不断的日子啊，真的让我们很怀念吧。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夏夜小院》送给你们。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要和大家聊到的这首歌就是这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80后的人知道他是一个歌手，90后的人知道他是一个演员，00后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厨师，更是有人调侃说：“我终于能够买得起他的演唱会门票了。”结果呢，他却跑去干厨师了。对，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就是谢霆锋。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谢霆锋的代表作《谢谢你的爱》1999。真爱不爱都有罪。这首歌曲是由林立南来作词，发行于1999年的9月。那一年，谢霆锋才刚满19岁，歌名也借用了刘德华的1989年发行的《谢谢你的爱》这样的一个歌名。然而呢，这首歌无论是曲风还是词意呢，却与这样的一首歌是毫不相干的。歌曲讲述的也是这样的一位少年受了情伤，说了一下负气的话。歌里我还记得反复的唱着爱与不爱都有罪，要走呢也要擦干眼泪，这样的一些歌词啊，让人马上想起的是曾经那个年轻气盛的自己吧。加上谢霆锋意气风发的演唱，这首歌就很快成为了所有人印象深处的流行金曲。然而细算一下，1999年距今已经20多年过去了，谢霆锋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谢霆锋，早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叛逆少年，而我们也不再是从前的我们了。

这里我和大家继续要感知这样的一些歌曲啊背后的故事，感谢你的继续倾听啊。刚刚的这首老歌送给你们，其实我们感知的这样一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啊，绝大多数呢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也许这样的一些歌曲呢会忆起大家的一段共鸣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再回首》。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堪称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过。还记得2023年的时候那一部电视剧啊，范伟主演的这一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这部电视剧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时呢他是追逐着20年前啊开着火车的自己，然后对着他就高喊说，往前看啊，不要回头。伴随着当时影片当中火车的驶过呢，再回首这首歌的旋律就响起了。这是一个发生在东北土地上的漫长故事啊，也宣告完结了。而很多人在看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也已经是有很大的共鸣。最近这两年，这首歌真的是再度的火爆，《繁花》当中也是启用了这一首《再回首》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就表达了对于往事的一些怀念啊，告诉我们要用从容的心态来去面对未来吧，不去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平平淡淡呢才是真的这样。每一次啊，我在听不同的歌手来演绎这一首《再回首》的时候，总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好多朋友啊，经常在说，当他想在你耳边你听的时候，真的就这首歌马上会带给你的是这一种回味的感觉吧。一段段的记忆，透过时间，透过这样的一首歌，也会变得更加的厚重吧，也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觉得更加的珍贵，也很珍惜自己的一段过往。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人文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听这些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啊。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本周六的时候，感谢你和我一同来赴这一场音乐的约定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歌曲《两两相望》。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呢，是半吨兄弟带来的这一首全新的翻唱，也是他们在30多年之后啊，把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再一次用他们这种烟嗓的感觉重新的演绎了一下这一首《两两相望》。他们的声音啊，每次听到他们翻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是自带了生活打磨的那个感觉的，擅长呢就是把这些老歌唱出了烟火气和江湖气。这首歌是在2026年5月3号的时候，他们来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改编的歌曲啊。他们用男生的演绎方式，把这种厚重感，把放下的洒脱啊，是唱得更加的有力量了。曾经这样的一段旋律是很多人好熟悉的旋律啊。那接下来半吨兄弟将用他们的这个歌声来告诉现在的我们吧，真正的成熟呢，不是看破红尘，而是看过世事，这样的所有的事情之后，依然选择宽心的放下，不是无情无爱，而是爱过恨过，还能够笑着挥手，让爱恨呢随风飘。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要做到这样洒脱，还真的挺难的。好，接下来时间，《两两相望》这一首歌曲呢，我希望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新曲，然后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乘风破浪的人，愿你眉间常宽，心中无事儿吧。两两相望，各自安好。

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首歌呢，也是在此刻的时候要和大家一起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啊。然后今天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同样选择了一首《人生路漫漫》，也是这样的一首最近的热歌。然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期一起一一的来听一下啊。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过了很惬意的这样的一段时间，然后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些歌曲，聊聊听歌的感受，也来聊聊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了。每天啊，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会给大家带来关于车辆呢，或者是说呢，平时咱们开车的一些经验技巧什么的，是吧？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说，咱们在行车、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如何去做好快速的这个索赔攻略，以及说我们要如何做好这个注意事项。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或者是说呢，咱们在高速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你亲眼看到过，可能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吧？也就是说呢，在你正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就听砰的一声，
1: 啊，有车撞上了，
0: 不是车撞上了，
1: 嗯，
0: 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的这个小石头子儿。
1: 啊，
0: 哎，
1: 打到咱们的风挡玻璃或者是车门啊什么的地方，是吧？
0: 对，打到这个风挡玻璃上了，然后呢发现说玻璃直接就是被砸裂了，
1: 嗯，
0: 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呢是遇到过，有的人是看到过。
1: 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0: 嗯，
1: 在路上正常开，左右旁边前后车都离我很远，甚至是左右都没有车，就听咣当一声，
0: 咣当，
1: 对，就像你说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两个耳朵后置，因为车在行驶当中嘛，我就开始看，
0: 嗯，
1: 是旁边的车碰到了，还是说有人刮到我的车，就第一印象感觉，
0: 对，
1: 一看都没有，前后左右都没有车，然后我就纳闷呢，我说我前面看的路了，没踩到什么呀，他为什么就有东西就，
0: 嗯，砰一声，
1: 对，我感觉就应该是可能是石头子溅起来，然后
0: 刮
1: 打到车身上的一个声音，咣当，
0: 嗯，
1: 一声，
0: 对，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呢，我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过的朋友呢，他会觉得可能这事儿，离我挺远的，遇不着。
1: 其实那你看，你说我就是在咱们的市区内开车呢，
0: 对，
1: 还不是说什么上高速的情况。你说这个情况，我下车一看，车身还真的没有什么刮痕呢，就石头打还没有，然后就。我就好奇怪，当时还和朋友还分享了，我说应该肯定是石子打到了车上，
0: 嗯，
1: 但是车身上还没有伤，
0: 嗯，那有可能打的是底盘下面或者是哪，
1: 反正肯定是在我车上的声音，我觉得
0: 反正确实就是我听出声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声之后造成的所有的这个可预测到的一些情况没有，没发生，
1: 对，可能像你说了可能打的位置不是关键的位置啊，或者是咱们看不到的位置，
0: 那这个还是好一些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之前呢，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当时是开在这个国道上，
1: 嗯嗯，
0: 属于说国道外环上啊，然后呢，就是旁边他是有一辆大卡车，
1: 嗯，对，
0: 然后是拉货的那种，然后不能说俩车一起并驾齐驱吧，但反正就是多多少少都是挨着的，结果呢，他就是在开的时候就是被卷起来的石头子儿，它没有打到它的挡风玻璃上，
1: 嗯，
0: 但是打到了它的驾驶室的这个驾驶员左侧的这个玻璃上了，
1: 嗯，车门玻璃，
0: 对，车门玻璃上，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是车里被打碎了，
1: 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就一下，
1: 对，就是咱们风挡玻璃哈，啊，就我这个小的时候家里有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风挡玻璃就炸开了，
0: 嗯，哎，对，
1: 这是为啥？就像你说的，这个石子儿溅起来就一个寸劲儿，
0: 对，它就是一个着力点，
1: 嗯，
0: 因为石头子儿上面它毕竟说是凹凸不平，
1: 对，
0: 然后有棱有角，它可能就是哪个角打到了这个玻璃的一个点上，然后就炸开了，
1: 嗯，
0: 反正当时呢这个也确实玻璃也碎了，碎了之后呢赶紧他就那你说这怎么整啊，是不是，啊，你是找谁来去进行赔偿啊，
1: 嗯，
0: 反正当时他是把大车拦下了，
1: 这个应该我想第一印象，
0: 嗯，
1: 应该是把他拦下来了，
0: 对，
1: 你这个石子溅到我的这个玻璃上然后才造成，那你说大车还也许不一定能承认，
0: 对，所以说呢，嗯，其实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说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具体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是不是，然后找谁来进行赔偿，以及说呢 呢如何这个通过车险去快速的进行索赔，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可能说呢，一种是像婉彤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你找不着原因的，就像你说的，你遇到的那种情况，前后左右没有车，
1: 对，
0: 哎，突然间就出现了这种声音，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说具体的比较强的这种可操作性，咱们都有几种啊。首先呢，咱们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被前面的车掉落的一些石头子儿砸中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呢，它是一些拉土，然后呢拉石头块的这种这个车，然后结果掉下来这个一小块，然后结果呢砸到你的车上了。那么这个碎石子儿啊，就是如果从前车掉落的情况下，那这碎石子儿它就是有主的。
1: 哦，从前面下来的，
0: 对，就是从前面的车上掉下来的这种情况，这碎石子呢就是有主人的。说白了，前车对碎石头子的掉落，它就需要负责，并且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 因为在他车上掉下来的，
0: 对，
1: 他没有把这个碎石子儿啊，就是包好，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车身上可能说能掉落的异物啊，掉落的东西，他没有这个管理好。
0: 对，我们在路上可能多多少少也都看到过，就是有这种拉土的，咱们这种工程车。
1: 对，
0: 其实你能发现，就是尤其是拉这种沙子土，包括说呢有这些什么这个建筑性的这个垃圾碎石子儿什么的这种东西哈，它都需要在车的这个卡车最上层有一层扇布，
1: 对，
0: 然后呢拿这个扇布去把这些东西去包好，防止他们在开车的颠簸过程当中掉落，然后呢对周边的路面也好，对周边的车辆也好造成一些损失，所以呢这个是硬性要求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发现前车掉落了碎石子，然后把我的车砸坏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要去就说白了就是这个举证，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是说被砸落的那一个，我们如何去证明这个石头子是前面车掉落的？那这种时候行车记录仪的重要就体现出来了。
1: 对，这个就是能看到了啊，咱们行车记录仪随时的应该连好。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咱们需要去调取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说你说我的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怎么办？那只能去通过调取周边看看有没有能拍摄到的监控，
1: 嗯，
0: 哎，就是然后来去证明就这石头子是前车掉落的。其实不光是说石头子啊，你包括说就是前车掉落任何物品，就什么就是但凡是对车造成损害的，但这中间不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什么泡沫箱儿，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东西掉下来不会对你的车辆造成什么伤害，如果里边是空箱的情况下，哎，所以说呢就是对你的车辆造成伤害了掉落的这些物品之后，只要是你的车受伤了，我们都可以去找前车去承担赔偿责任。
1: 对，这个是确定好掉落的物品就是前车的。
0: 是的，它根据的呢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8条当中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这个核载质量，严禁超载，同时呢载物的长宽高是不得违反装载要求的，不得移洒飘散这个载运货物的。
1: 对，有规定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要去了解，哎，如果说我的这个车被前面车掉落东西砸了，然后呢这个那他就需要去承担全部的这个责任，我们可以向前车去索赔我们的维修费用。
1: 是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

0: 咱们大家去了解。那这个呢就是赔偿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那看前车了，他有这个交强险什么的，然后损失金额在2000以内的，那就优先去用交强险来赔偿。
1: 其实这个就很好办，
0: 嗯，
1: 因为前车明确就是他掉下来的，这个事儿就很好办了。咱们只要把前车拦截下来，然后呢咱们有行车记录仪给他看一下，这个找交警过来的时候就很好了。
0: 是的，而且呢一般就是现在的车辆我们都说了它都是有一些上险的，尤其是说这种货物车辆，是不是货运车辆也都是公司都会给保这个交强险和伤险，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他不去进行赔偿，我们只需要去举证证明你的车确实是前车东西掉落砸落导致这个出现损伤的，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了，你就可以说找到这个有主的赔偿了。我爱你但是同时呢其实啊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是很好界定，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它确实是前车去掉落的这个东西，也证明了掉落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比如说突发的一种极端天气什么的，是不是、
1: 嗯、大风天、
0: 哎、大风天、嗯、哎，或者是说呢这个什么什么，就是
1: 反正因为有一些情况真的是在路上不确定，假如说有这块路很颠簸，它就颠簸下来东西了，
0: 对，就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哦、人家说了，人家说我你看我也就是善得很好，
1: 对，
0: 我也
1: 很正规，
0: 很好，
1: 所有都是正规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天气条件恶劣，然后呢导致我在行车的这个途中就是由于天气原因吧，最后呢这个东西掉了砸到了，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得看就是他和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合同是什么情况了，如果说在保险公司的合同当中他有签具了一些什么免责条款等等的哈，那也有可能保险公司会进行拒赔。
1: 那要是假如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
0: 嗯、
1: 那你看咱们说的他是有保险、
0: 嗯、
1: 可能是保险很齐全的时候咱们不担心他不赔、
0: 嗯、
1: 他假如说有一项这一项就没有呢，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那不也是得找他吗，他就得自掏腰包了呗。
0: 对， 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就得前车去自行赔偿了，
1: 对，
0: 那是他和他的保险公司产生的一个纠纷，
1: 就是咱们要清楚咱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找到前车。
0: 对， 对，
1: 然后咱们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证据，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路边的这个监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来很多，首先呢就是车辆上咱们必须有行车记录仪，
1: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0: 是的、
1: 嗯、
0: 其次呢我们在签具保险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要去仔细的看一看它的免责条款，
1: 是的，其实说到行车记录仪也是个题外话啊，因为今天也聊到这儿嘛、
0: 嗯、
1: 就好多人，因为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有行车记录吗、
0: 嗯、
1: 有，
0: 但是呢
1: 他没连没插电，就
0: 是
1: 这种就连上了嘛、嗯、然后但是他那个连呢不是咱们内部就自带的那种连、
0: 嗯嗯、
1: 他是需要插到这个插通电的，就什么点烟口啊、
0: 嗯、
1: 就那种通电的、
0: 嗯、
1: 完了他嫌那个麻烦，他说有的时候他需要抽烟或者是需要干嘛，他就用这个口、
0: 嗯、
1: 他就说不想连、
0: 哦、
1: 有一次是在我坐他车坐了一次，然后我就说就无意当中聊到了这个事儿、
0: 嗯嗯、
1: 他说哎，我说你这根线当了呢是哪根线呢、
0: 嗯、
1: 干嘛的，他说行车记录仪，我说那为啥不用呢，没事儿，我就在市区内
0: 啊，
1: 我说那市区内才需要用呢，就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因为可能说你上高速还不一定能真的用得到，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是在市区内那真的是100%要用，他说没事儿，那个用不着，我这也不干啥、
0: 嗯、
1: 就上班下班也不走远、
0: 嗯，
1: 就是甚至说我哪儿都不去
0: 啊，
1: 就是有一部分人对于行车记录仪他就是这样，他甚至有的就不安，他觉得没事儿，我就从单位到家，从家到单位哪儿也不去，道上能有啥事儿啊，
0: 嗯，他这个内心想法其实很多人有不同，有很多种吧，有的人认为说呢确实就是这个开车我平时就上下班，
1: 嗯，
0: 我也遇不到就是咱们以前的所谓的这种什么碰瓷儿，
1: 对对对，他就觉得没事儿，
0: 是的，然后呢我几乎觉得我的车技比较好，出现不了交通事故，
1: 对，我开车稳当，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不需要去复盘就是出现交通事故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交通事故都出不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我不会有事故。
0: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他不想让别人查到自己的行踪有没有
1: 这个我还真没想这个我没想，我就想你说那种他就是有点自负了，就是我开车技术太好了
0: 哎，就是这可能是一种、
1: 嗯、
0: 因为这个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心理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认为也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哎呀我这查着行车记录
1: 仪你当侦探好事
0: 明天去当福尔摩斯。
2: 对对对对。

0: 好的，一个题外话，其实呢也是证明了咱们有很多的一些设备的重要性，
1: 对，
0: 以及说呢，像咱们这个保险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真正在发生问题、发生情况的时候，让保险真的做到了这个有险可保。
1: 对，就是你心里有数，是什么样的能理赔，什么的情况不能理赔。
0: 哎，对，好的啊，那么我们还有其实其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石头子儿的这个负责人、归属人又该归谁？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咱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

0: 081-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同时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啊，说咱们在路上行车的这个被石头子击中这种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是被路过的车辆把地上的石头子给就是
2: 捡起
0: 来
2: 了，
0: 捡起来
2: 了，
0: 捡起来之后，然后撞击到你的车的玻璃上。
2: 其实这种情况是最为常见的，得有80%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咱们所说前面那种有主的，
0: 对，
2: 其实很难遇到就这种、就是没主的石头子儿，咱们该怎么办？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
0: 是
2: 居然倒霉了，
0: 是的，所以说呢，怎么办呢？其实啊，在这种情况上呢，这个碎石头子儿是高速路上原有的，
2: 对，
0: 哎，它不是说这个车上面的，所以说呢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前车掉落的，对不对？那前车只是刚好经过，然后刚好压到了这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飞出去了，然后砸到了你的车，是不是？这是完全超出所有人的一个预料的。
2: 那你说这个我们是找前车、
0: 一般这种情况呢，其实它是属于交通意外事故，
2: 就是找不上前车，
0: 哎，就是说它是整个的事件是属于意外的，各方车它都没有责任，前车呢其实不用去进行赔偿后车的损失，
2: 就是咱们遇到这个情况是不要紧追着前车不放，
0: 哎，那但是呢，那你说我的车确实也是受损了，对不对？
2: 那就得报保险呗。
0: 哎，像这种意外交通事故呢，其实咱们交警部门一般是会出具一个事故的这个证明，但是呢它并不会去划分事故的责任，也就是意味着就是就算你找到这个前面这个车，你给它拦下来了，是不是？但是呢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你有这个说什么，
2: 就是46啊，
0: 哎，我有一，我可以向你进行索赔，
2: 对对对，没有，
0: 对，因为人家车他也没有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呢需要向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单位去进行索赔。
2: 哦，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报找交警，
0: 对，
2: 第一步可以先找交警，
0: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要处理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找到高速公路养护的这个管理部门，
0: 对，
2: 是吧？
0: 这责任方，因为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呢它是有这个
2: 清理路上的石子的、义务，
0: 对，按照这个规定，然后呢进行这个定频次的这个巡查，然后呢及时的清理路面障碍物，保障这个安全，有这个他有这个义务，
2: 那就是石子儿也算是障碍物呗，
0: 是的，所以说呢在不能证明已经清理到位以及说防护警示义务的时候呢，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想很多人说句实话好像都不太
0: 了解
2: 到，
0: 哎，
2: 因为什么？可能就像我刚才第一反应了，说如果说你看找不上前车，对吧？前面就是一辆小车，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小车，然后就是踩到这个压到这个石子的一个边，然后就飞起来了，
0: 是的，
2: 咱们点被砸到了，砸到之后就出现了裂痕，玻璃坏了，那你说怎么办？有人说那自认倒霉吧，
0: 哎，对，
2: 像我刚才说了，我有保险我能赔，有
0: 我找保险吧，
2: 对，我就找保险，
0: 是不是？
2: 但是呢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哈，
0: 是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256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呢，高速公路是属于有偿使用的公共场所，我们无论说去哪儿是要使用高速公路，你是要交过路费的，
2: 对
0: 不
2: 对？ 对，
0: 对，所以说呢作为管理者他需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若能证明碎石头子儿等遗落的这个物品在路面停留时间过长，超出了合理的清理周期的情况下，管理方呢没有及时的发现并处置的话，受害者的这个车辆车主其实是可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
2: 那这个几乎在高速上遇到的石子儿的话，它几乎得是停留挺长时间。
0: 但您看啊，他说了，要求呢是这个需要证明这个遗落的石子物品在路面停留时间过长。
2: 那咋证明？
0: 哎，就是首先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监控，这个东西可能掉下来了，时间非常停留非常长了，比如说已经超过多少个小时了都没有清理。可能是有，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
2: 那可能就是需要有监控了呗。
0: 那你要说这是比如说哪个车说刚掉的，或者是说怎么样的，然后回过头来了，在这个崩到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最后啊大多数有可能还是需要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去进行这个这个第三方这个赔偿，是不是？
2: 对对，自己赔了就是。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啊，连线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看此时段的路况怎么样。你好，乐乐。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康宁大街中越新楼门前呢，还是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我们看到东堤市场正门这个路段呢，通往这个银座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一个排长队的现象啊，停车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现在千府胡同这个附近，还有极光路西小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来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说了，说咱们这个需要去找到这个责任方赔偿，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说了，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太好找。
1: 哎呀，
0: 更多的人也觉得这样很麻烦。
1: 对，然后刚刚说完之后啊，其实我还说，哎，我说这也挺好哈，我们终于找到，不用咱们自己赔，不用报保险，然后呢，可能说有一个人管了，你给了我们希望。反过来呢又说需要举证，
0: 哎，
1: 你证明这个石头已经存放五个小时了，那你说我们怎么去举证？
0: 对，就是这个其实比较麻烦一些，
1: 对，太麻烦了这个。
0: 所以呢很多人他都会做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其实就教大家说咱们怎么样去快速的做好我们接下来的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呢咱们其实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保险公司，
1: 嗯，
0: 哎，去做这个，因为大家这车都投这个车损险，对不对？去可以说发生事故之后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然后呢让保险公司来去进行赔付。
1: 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保风挡玻璃险呢？如果没有的话，会吗？
0: 因为这个也属于说这个第三方，你得去看当时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当中的这个一些规则了。
1: 可能说有风挡玻璃险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就完全不用考虑很多了，是吧？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得想。
0: 你得证明这一次是属于说一次事故，
1: 对，在交通，哎，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的一些事儿，可能是现场拍照啊，联系我们的这个保险理赔员，然后呢拍照，然后跟他说明情况，然后呢这是怎么办，然后还得看一看啊，可能是说有车损险，但是风挡玻璃坏了，或者是因为什么事儿管还是不管，
0: 嗯，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要看好。这有的时候很多人啊，你看之前我买保险的时候人就说了，现在有一个什么啊，他说他们公司现在

0: 推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政策吧，属于算是说，你风挡玻璃不坏了吗？
1: 嗯，
0: 他说你可以加点钱，然后保这个也可以给你赔风贴的风挡玻璃膜。
1: 嗯嗯
0: 啊，对，
1: 风挡玻璃膜。
0: 对，因为就是你可以赔你风挡玻璃贴膜，不得咱别管多钱，你是不是得自己掏钱？
1: 嗯，
0: 但是你保了这个呢，那个膜钱他就给你赔了。你看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如果咱们落一项的话，
1: 对，
0: 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了。可能你早说你当时没保，
1: 确实是。
0: 嗯嗯
1: 咱们这个是确实啊，就是所有的保险合同当中它一定也都有，就是说由于这个你的挡风玻璃车这个玻璃受损，
0: 对，就是算不算，
1: 哎，你的车膜它是不进行理赔的。
0: 对，这个是真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重新贴膜的钱需要去自己进行赔偿，是不是？
0: 对，就像咱们风挡玻璃坏了，各种玻璃坏了，咱们车损里面看看带不带，说管不管。
1: 对，
0: 像你说了这个属于一场事故。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事故就怎么去定义吧。
1: 是的。所以呢咱们这个也要了解好。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说有保险咱们总归比没有保险要好。
0: 对，
1: 哎，如果说真的你去找到了你的保险公司，这属于说咱们正常的车损险的情况下他进行了一个赔偿，至少不用咱自己掏腰包了。
0: 这个对，
1: 对吧？
0: 嗯嗯，
1: 我们这种真的是属于意外事故，谁也不知道说我在道上开，哎，就真的是蹦过来一个石头子儿什么的，对不对？
0: 这个谁也想不到，想到的话咱们也不走这条路了。
1: 对，你自己的车轮都有可能卷起这个石头子儿蹦到你的车上。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就这也是有可能的。就像我们跑一些什么乡村道路的话，你能听到就是车外面就沙沙沙沙
0: 的，
1: 对，它那小石头子儿、小碎沙子什么的都是刮到你的这个车门车这个底盘什么的、
0: 这个、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咱们也一定要是给自己就是多留点后手。那么同时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不想找任何人赔偿，我们就是尽快的自己去进行解决。那比如说由于各种原因，哎，就是你想找你找不着、
0: 嗯、
1: 什么情况呢，你没有行车记录仪
0: 啊、
1: 你无法证明这个、
0: 嗯、
1: 这个石头子儿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举证不了，
1: 哎，举证不了。同时呢找不到咱们高速管理方存在过错的证据，
0: 对，
1: 以及说你自己本身的工作繁忙，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对不对？然后其次呢我也搞不清楚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我这一次高速的行驶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个损害的。
0: 嗯，
1: 哎，就是那你这些你都整不明白，你就说白了我也没办法说去找什么前车的责不责任了，
0: 那就是自己修呗。
1: 对，那像这种情况有些人说我也不想和这个什么高速的管理方去进行拉扯，哎，又去找，浪费我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车损险去进行赔偿。
0: 对，
1: 但是通常呢就是保险公司会告诉你啊，说找不到肇事第三方的一般呢只会承担咱们整个损失全部损失的7%。其实
0: 嗯，还得自己拿点。
1: 对，他不会进行100%的全部赔偿，这个呢是行业惯例啊。剩下的30%可能需要您自己去进行承担。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就是自己当时和保险公司签具的这样的合同当中它有没有一些规定。咱们从2020年之后啊，就整个的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呢，其实玻璃单独的破损已经并入到车损险了。
0: 对，他不用另买了。
1: 是的，他不完全单拎出来属于说我需要再买一份玻璃险，他不需要。
0: 我记得最早以前真的是什么玻璃险呐、啊，还有说车损只是个车损，
1: 对，
0: 但是好多单独的项目都得是算你单独买。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只需要说你只要购买了上险当中包含车损，我们就能进行赔偿。
0: 嗯，
1: 那你没买的赔不了啊，这要了解。有些人说我的车年头久了，
0: 我
1: 就已经
0: 买车损，
1: 哎，8年、9年、10年的车了，我就不买车损了，因为车损的这个金额加起来挺高的。
0: 对，
1: 我要不买的话，我能省下来小1800来块呢，是不是？
0: 嗯、对，
1: 哎，有些人就不买了。但你要是不买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去找保险公司进行赔偿了。
0: 对，看看自己的这个买的是什么。
1: 对，如果你购买了这样的车损险呢，你就可以去找到说，因为它里面自动包含了一项什么样的条款呢，是无法找到第三方的这种保障。
0: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不是？你不用额外的进行加钱，也不用什么单独勾选什么的，你有这一份保障，因为你买车损险了。所以说呢，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0: 对，
1: 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然后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说车损险的这个挡风玻璃的这个赔偿它不包含你的玻璃膜。
0: 对，这个是不包含的、
1: 哎、是的，就是玻璃膜是属于新增、
0: 嗯、也就给你挡风玻璃钱，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玻璃膜是新增加的设备，你自己加的，有的人贴膜几百块，有的人贴膜几千块，对不对、
0: 嗯、
1: 那你不能因为说我的这个玻璃膜我贵，我也要找保险公司去进行赔偿，你没有去单独勾选这一项你就不可以去做。
0: 对，
1: 但你要是人家说哎，我保险公司推出活动了，你就是车玻璃这个受损了、
0: 嗯、
1: 然后呢哎，我们这个车膜依旧赔你，比如说你、
0: 嗯、车窗玻璃前风挡玻璃车膜险，
1: 哎对，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玻璃的膜你是花了这个两三千贴的，是不是，你要是车玻璃受损了，我们依旧按照原价赔偿你一个两三千的什么的，是吧。
0: 嗯，这个到底他赔多钱我还真没问，他告我了，他说有这个险，你可以，你要不要。
1: 但是大多数人好像，你选择了吗？
0: 我没选择。
1: 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选择。
0: 我没选，
1: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去选这一项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是要去了解，如果说你在保险的时候，有些人说了，那我是车衣也好，我是这玻璃膜也好、
0: 嗯、
1: 我都希望他最后真的有问题的时候能有这个赔偿。
0: 其实怎么说啊，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车保险是什么选项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嗯、对，
0: 比如说你真的是常年跑高速的情况，
1: 对，
0: 其实选这个没有错，
1: 对，
0: 它加不了多钱，它没有错。你可能说我真的是不一定常年去跑，可能就在市区内遇到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遇到咱不敢说、
1: 嗯、
0: 但是可能几率会小一点、
1: 嗯、
0: 你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就不选也可以，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所谓的全险是没有的，没有一个说法说叫我这车保的是全险、
0: 嗯、
1: 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保险过程当中，尤其是对这辆车，它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很多，只要你想加它都有。
0: 对，有可能说你没保那个，可能那个就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叫全险。
1: 对，
0: 嗯，
1: 你就像这个玻璃膜什么的，那还有一些说内饰什么的，有的什么方向盘险什么的都有，
0: 其实都会有。
1: 对对，
0: 因为它很多要全险的话，你整个车你保下来，可能说你这一年没有，第二年都不再选的。为什么？你觉得太费钱了。
1: 是的，就虽然说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但是呢你会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我用不上。
0: 对，有的东西你加一起它不也是占总额吗、
1: 嗯、对、
0: 嗯、
1: 所以呢就，但如果你说我想去加这个东西，你可以和你的出险员说，和你的这个保险员说，是不是，业务员告诉他，我想这个附加一些什么新增加设备的损失险等等的，是不是？
0: 这可以，咱们可以先谈好。
1: 是的，这样是可以的。你增加了，你花了这份钱了，那你受到这个损伤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赔偿。对，
0: 他可以保障你。
1: 嗯，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

0: 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说关于说这个掉落的石头子砸碎玻璃的这个情况、嗯、其实呢无外乎啊就是还是围绕着开车行车要注意安全的这个话题。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呢，我也看到就是一个私家车然后和一个电瓶车撞一起了、
1: 嗯、
0: 撞一起之后呢去了这个两辆救护车啊，
1: 挺严重的、啊、
0: 我到附近就是开到行驶道附近我看了一下就还好，看人的情况其实还好
1: 啊，
0: 可能是说这个第一辆救护车可能是这个车出现什么问题了，也有可能叫了第二辆去，这是背不住的、
1: 有可能、
0: 但是其实呢他的这个车辆就是撞击的这个位置啊其实非常非常贴近这个马路边儿，不是我看到的应该没有就是说电瓶车可能说这个在道中间横晃，不
1: 是
0: 这种情况、
1: 靠边儿
0: 哎
1: 对碰到的、
0: 对靠边儿、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注意，就是现在的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嘛，可能说呢像行驶这个电瓶车的电动自行车的像轻便摩托车的或者是说这个摩托车的这种、很多人呢就是要出来了，
1: 对都上路了。
0: 而且我身边呢就是有朋友买的这个摩托车属于那种重型的可以上这个高速公路的那种啊，他就说哎呀天好了就想这个找机会找时间就想出去骑骑摩托，就是兜兜圈放放风、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注意在行车安全这一块啊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不要觉得说这个路上可能车现在不是这么多啊我就溜号了我就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其实真是在路上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是骑电瓶车还是骑摩托车或者说我们开车甚至是说我们行走的行人都不能溜号，你会发现你一溜号的时候你低头看一下手机，你在抬头的时候可能前方突发的情况你反应不过来，
0: 对就是一秒钟的事儿，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行车也慢一些也要注意一些。其次呢就是不仅是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要谨慎慢一些，因为现在吧很多人都会选择开窗，然后我就会发现还有一种就是行为现象多起来了，什么行为呢？比如说哎，你眼瞅着这人喝这瓶水喝没了就从车窗里面
1: 丢出去，
0: 哎就出去，
1: 对然后还有
0: 水瓶
1: 用的纸啊什么的、
0: 哎、
1: 也会丢出去、
0: 对就是随意的这种车窗抛物啊。首先呢跟大家说就是咱们城市当中呢是有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的，尤其是说像咱们马路上面你一旦丢弃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纸什么的，咱们环卫工人啊他白天他有的时候也是要来回就是走来回看他属于自己这一片管辖区域是否卫生，
1: 对对对
0: 是否干净，因为他也要面临着就是他上面去检查，
1: 就是他这边不干净他也会受处罚，
0: 对、所以呢那像这种你说一个矿泉水瓶就在这个道
1: 中
0: 间了是不是，他一定也是要去给他扫起来收起来，那么他在道当间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对他自己也是很危险的，其次呢来往的车辆你说你撞了人你也闹心，对不对？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好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个文明行为、
0: 哎、
1: 咱先不说考虑到别人、哎、你说你这个行为后面车都得说哎呀你说这人这么没素质呢，
0: 对所以呢咱们要这个注意啊，就是一定要谨慎行车，然后呢一定要文明行车，
1: 对、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也是这个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凡。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说哈，
1: 您
0: 就帝王蟹这个东西，
1: 这好吃啊，
0: 在有的地方都泛滥了。
1: 嗯，
0: 明明吃它等于保护地球，为什么它就不降价呢？
1: 说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也是难以理解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咱就来盘盘这个帝王蟹。
1: 哎呀，你说你就降价让我吃点怎么了？
0: 谁不说嘞？主要是它多，你知道吗？
1: 对呀，
0: 你不像说它少，它多，你这是价格控制的，真闹不停。
1: 你在别人那块，人家就是都避而远之的，到咱们这来，早晚就给它吃成濒危。
0: 最主要，我跟你讲啊，并不是不说，就是帝王蟹，它是环境杀手
1: 呀。
0: 真的，
1: 它怎么的呢？
0: 具体怎么个事儿？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在众多的海鲜食材当中，帝王蟹是高端的，
1: 高端的，
0: 平均一斤的价格就好贵好贵，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吃一只呢就得个上千块钱，
1: 没毛病。
0: 哎，殊不知这样昂贵的食材，却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
1: 殊不知婶知吗？
0: 婶现在知道了。第一杀手啊！
1: 嗯，
0: 你这杀手排行榜排第一，多牛的存在呀！
1: 哎呦我天！
0: 既然这样，你说咱就吃呗，咱就给他吃绝的，是不是？哎，为什么他还卖的如此昂贵呢？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咱得说从帝王蟹的一些特征开始说起。
1: 哦，
0: 就是从表面上看的，帝王蟹是众多螃蟹家族当中的一员。
1: 是，
0: 但是其实它和螃蟹并不是同一种生物，
1: 不是吗？
0: 不是，它是属于食蟹科的生物
1: 呀。
0: 它具有螃蟹的特征，横着行走，但是呢，帝王蟹的个头非常的大。
1: 哦，
0: 平均一只帝王蟹的腿长达到1米。
1: 好吃啊，
0: 这大帝王蟹
1: 爽口啊！
0: 啊，身长达到1米5左右，寿命可以活30年。
1: 我天哪，
0: 在动物界当中，这都属于长寿的了。
1: 我的天哪，
0: 你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帝王蟹，都是什么阿拉斯加帝王蟹？
1: 对，
0: 哎，它的原产地呢是北太平洋这个地方。
1: 行，
0: 帝王蟹对于水温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哎，因为咱们国家处于这种这个低纬度地区，所以呢四周海水纬度比较低，而温度来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1: 是的，
0: 不适合帝王蟹生长。
1: 嗯，
0: 所以帝王蟹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哎，以前啊，就是苏联人特别喜欢吃帝王蟹，
1: 是
0: 为此还特意把他们引入到就是那个海叫巴伦支海。
1: 嗯
0: 啊，在此近10年的时间当中的帝王蟹就在那儿就扎根就生存了。
1: 嗯，
0: 以前呢在北太平洋的浅水区生存的帝王蟹，如今就到了这个巴伦支海之后呢，在这个深的这个海域当中也生存了下来，并且主要生存在85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生活。他们对于这个海水温度要求特别的苛刻，能够生存的最低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在1.4摄氏度左右
1: 啊，这么高呢？
0: 八两八两的啊，哎，得是八两八两的啊。
1: 嗯，
0: 哎，由于这个巴伦支海呢，对于帝王蟹来说没有天敌，这儿呢也就成为了帝王蟹的天堂。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浮游生物非常的多，然后食物种类呢也比较多，帝王蟹就开始在这个海疯狂的繁殖，
1: 嗯，
0: 成为了这里最强的入侵物种。而帝王蟹之所以获得帝王之称，
1: 嗯，名字起的就很霸气，
0: 就是因为它是巴伦支海一霸啊，因为它泛滥成灾，
1: 哎，
0: 而且呢，它们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超强的，在北太平洋浅水区生活，这些帝王蟹呢就以浮游生物为主，食物的种类非常的单一，而且还有天敌存在，所以很多帝王蟹呢都会被天敌吃掉，没有变成影响生态环境的杀手。但自从被引入到这个巴伦支海之后呢，帝王蟹没有天敌了，他们的幼崽就成活率那是相当的高，而且他们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强，一下子就泛滥起来了啊。如果说知道他们这个是唯一的天敌是人类的话，嗯，大家伙儿就是认为怎么样呢？
1: 认为很香。
0: 哎，在这个深海区域当中呢，帝王蟹还会吃一些什么鱼啊、虾呀、海胆呐、海星啊等一些海洋生物啥的。
1: 嗯，
0: 这也就让他们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呢变成了横行霸道的王者，对于当地的渔

0: 民们来说，他们是既兴奋又苦恼。
1: 是
0: 兴奋的是帝王蟹来到这里之后给他们创下了收益，
1: 没错。
0: 苦恼的是他们这里其他的海洋生物都面临了严重的威胁。
1: 是，
0: 哎，尤其是现在随着这个全球变暖啊，
1: 嗯，
0: 哎，冰川融化呀啥的，有科研人员就发现哈，在南极也出现了帝王蟹的影子。
1: 呀哈！
0: 而且据了解，在2011年的时候，南极就已经发现超过1000万只的帝王蟹了。
1: 我的天哪！
0: 这是在南极，凭借着天生的大蟹钳，在南极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这帝王蟹同样也变成了这里的王者啊！很多的生物都被他们吃掉了。
1: 是，
0: 而且他们攻击性非常强。
1: 嗯，
0: 在南极就肆意的繁殖，哎，还和这里其他的生物就争夺资源。
1: 嗯，
0: 由于帝王蟹的泛滥成灾，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南极的生态环境。
1: 嗯，
0: 这是个坏蛋。
1: 赶快到肚子里来，
0: 快到我的盘里来。如果要是任由帝王蟹过度繁殖的话，必然会导致海洋生物出现比如像灭顶之灾一样。
1: 是，
0: 哎，那个时候呢，海洋的就比如说容易变成什么，变成了荒漠化。
1: 嗯，
0: 啥也没有，除了帝王蟹啥也没有，就帝王蟹被咱们给灭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无论是巴伦支海还是南极都要面临着一场浩劫。
1: 嗯，
0: 彻底打破了全球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平衡。
1: 嗯，
0: 那为什么都已经泛滥成这样了，为什么它的价格还这么贵呢？
1: 为什么呢？我也很纳闷啊。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帝王蟹的捕捞条件，哎，捕捞它非常这个条件非常的恶劣。
1: 嗯，
0: 总体来说帝王蟹生长的环境都是非常寒冷的海域，这些区域的气候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1: 嗯，
0: 再加上它们生存的区域呢是深海区域，这就增加了捕捉的难度，而且只有每年10月到11月份才有机会进行捕捉，
1: 条件有限呗。
0: 对呀，此外呢，对于捕捞帝王蟹这件事儿来说呢，并不是想捞就能捞的，哎，必须要有相关的捕捞许可证才能去捞它。
1: 嗯，
0: 哎，此外呢，在深海区域当中捕捞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危险，比如说在冰冷的海面上，对吧？
1: 嗯，
0: 这海浪像不像一头猛兽？
1: 像啊，
0: 随时就会将这个渔船打翻。哎，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如果要是船只被冲翻了的话，那不仅一年都白干了，而且还会因此丢掉性命。
1: 狂风卷积着乌云啥？
0: 哎，对呀，所以说呢，捕捞帝王蟹的这个工作十分的危险。甚至是拿生命换来的。
1: 是，
0: 所以帝王蟹该不该贵？
1: 不敢。
0: 你看啊，有一位从事捕捞帝王蟹的一个就是工人哈，他叫做凯迪威，他就说捕捞帝王蟹的周期非常非常的短暂，一般来说只有3周左右，就在这3周能够捞它们。哎，然后呢，在这种就是秋冬季节捕捞，海上气温是非常非常低的啊，然后呢，就是还会经常出现那种10米多高的巨浪，
1: 遭罪。
0: 哎，然后海风的时速会达到130公里左右，因为帝王蟹都是在深海当中生存，所以对于捕捞技术和设备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嗯，
0: 他说我们在捕捞过程当中会采用近700多斤用的这种钢丝做成的，就是捕蟹笼，然后操作这种捕蟹笼呢是一个非常有技术的活。
1: 嗯，
0: 不仅是要凭靠着经验，更多。多的时候非常需要运气。
1: 哦，
0: 啊，你想想这笼子700多斤在船上，然后下到海里去捞它们，然后再拉上来，是吧？
1: 对，
0: 所以捕捞帝王蟹的工资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我也想去。
1: 你这个身体有点太孱弱了，受不住这种风吹雨打，
0: 好像不太行哈。
1: 哎，
0: 因为捕捞的系数确实是非常的大，风险非常的大，那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一般出海捕捞帝王蟹呢，都会提心吊胆啊，还会遇到一些就是巨浪啥的啊，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干活啊，这是渔民们这样表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还感觉这个帝王蟹该不该贵？
1: 一点都不简单呢，它价格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哎，应该是大概这样，
1: 贵在人工了。
0: 哎，第二个呢，它还贵在了运输成本上
1: 啊。
0: 帝王蟹捕捞上岸之后呢，就会被运往世界各地，对吧？
1: 对。
0: 而它们本身而言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物种，
1: 是。
0: 虽然说寿命非常长，但是它们对温度很有要求啊。
1: 嗯。
0: 由于外界的温度不适应，就会导致帝王蟹在运输的途中就会死掉。
1: 是。
0: 为此呢，为了保障帝王蟹的新鲜程度，很多公司都会采用那种就是空运或者是冰冻的方式。为此呢，帝王蟹的运输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1: 哦，
0: 所以说呢，总体而言，就捕捞的。

0: 险性和人工的费用以及运输的成本来看，这个价格它高于一些其他的海鲜食材也是正常的，
1: 也是正常的。
0: 所以由此可见的，帝王蟹并不会因为就是它影响生态环境而价格变得低廉。
1: 哎，
0: 这个结果令我很痛苦啊，
1: 出乎就是意料之外但是也算是意料之中啊。
0: 哎，正所谓蟹中之王，高端的食材如此捕捞的这个难度啊，大难度，然后运输成本的这种高费用，价格贵也是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光靠捕捞控制帝王蟹的数量不是明智之举。
1: 对，
0: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帝王蟹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让其生态环境发展平衡。就这样我们都吃不着呢，你再控制一下咱更吃不着了。
1: 希望有那么一天的话能让大家大快朵颐啊，然后尝一尝这个好吃的
0: 蟹腿。现在我跟你说，有的一些渠道把榴莲的价格都打下来了。
1: 真的吗？
0: 现在榴莲有的都论个卖。
1: 真的吗？
0: 58一个，78一个的。
1: 天哪，
0: 你去吗？我知道有一家现在正卖着呢。
1: 咱俩敲不敲着呗。
0: 敲不敲干啥呀，人有的是。
1: 不是，主要是我怕所有人都知道了以后我抢不过人家。
0: 不是啥，人家这人说了备货充足。
1: 哎呦，真的假的？
0: 真的，你下班都可以去。
1: 行，
0: 我估计就是今天搞这样的一个活动，明天能不能有，抢不抢没？
1: 太棒了，
0: 去吧，
1: 去
0: 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地址，你就开车去吧。
1: 偷摸的啊，
0: 我不去。
1: 不是我
0: 榴莲我吃够了。
1: 哎呀哈，
0: 我现在想吃帝王蟹。
1: 哎呦我天哪，
0: 啥时候帝王蟹论个卖58一个一只？78一只。
1: 帝王蟹说我真是够了，我这贬值贬的也太快了。
0: 哎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网上新兴起了一场养生狂潮。
1: 哦，
0: 哎，我这个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啊，他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茶啊，叫做康普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平时不养生是吗？
1: 嗯。说的好像我就是寻死觅活的，
0: 没有，
1: 就是养生这个没有每天都关注，
0: 没有每天都关注，
1: 对，不见得我不养生。
0: 但是很多网上冲浪的朋友肯定都喝过，或者说都听说过这种叫做康普茶的，
1: 怎么回事？
0: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因为那就是主要是广告打得好啊，说很多明星啊都喜欢喝它啊，而且他们就是经常呢，装在那种就是玻璃瓶里边啊，然后液体呈现的就是半透明的琥珀色或者是淡粉色啊，微微挂壁啊，然后这个里边呢还可能会有一些气泡啊，更好的就是呢它会被贴上排毒、护肠胃、稳血糖、抗癌等等这些标签。
1: 哎呦我天哪，
0: 哎，
1: 这给他神奇的，哎，
0: 所以说呢大家就蜂拥而至啊，都想尝尝这个被明星去广泛推崇的这个康普茶啊。
1: 真是这么回事吗？
0: 哎，那咱们今天就要了解一下啊，像这种喝起来酸酸甜甜带着果醋劲儿的茶饮，它真的就像传说中说的那样，能让人喝完了以后就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心脏也不跳了吗？
1: 直接送走吗？
0: 直接原地送走，原地呜呼了。那么要聊康普茶，咱们首先就是要这个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做成的啊。其实康普茶这个东西呢，咱们的长辈可能更加熟悉啊，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曾经短暂流行过啊，只不过当时它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红茶菌
1: 哦。
0: 哎，还有味宝、海宝啊，就是海宝，名字起的也挺洋气的啊。亲朋好友之间的那个时候还会互赠红茶菌啊，不少人呢在这个家里的阳台上放着几大罐玻璃罐，里边就漂浮着红茶菌和正在发酵的茶汤啊。
1: 嗯，
0: 这个康普茶它的灵魂不在于茶，而在那一坨啊，一坨
1: 一坨是什么？
0: 一
1: 什么形容词？
0: 就是怎么说呢，漂浮在茶汤上面，看起来像海蜇皮啊，又像厚实皮革一样的软性物质，学术上人家叫红茶菌啊，它是这个酵母菌和醋酸菌的共生体，长得白白的，白不吃辣的。
1: 这是直接吃吗？这玩意儿
0: 这个东西是发酵而得的，你主要喝的是茶汤，你吃它干啥？
1: 我寻思它都来它都是菌了。
0: 但是啊，你主要喝的是这个茶汤，喝的是这个酸酸甜甜的茶水啊。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特别特别简单，喜欢的朋友，喜欢喝这种愿意尝鲜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就是泡好的这个茶水呢，捞去茶渣，每升茶水中加入一到二两的白糖啊，然后溶解之后呢，
1: 一两白糖多少啊？
0: 一到二两，
1: 二两白糖挺大一勺子嘛。
0: 对呀，啊，哎，然后溶解之后呢，投入少许菌种或者是菌膜，用纱布给它封住啊，封住瓶口。接下来4到20天里呢，一般来讲的话，夏天的话控制在4到7天，冬天的时候是10到20天啊，气温越高发酵越快。哎，这个酵母菌呢，会先把糖吃掉，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1: 你妈呀！
0: 紧接着呢，这个醋酸菌又会把酒精消化成肌酸啊。这个通过发酵以后啊，原本平淡的这个茶水就被赋予类似于香槟一样的。
1: 是什么？
0: 香槟。
1: 哎呀，你好，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说。
0: 香槟呢？
1: 啊，
0: 哎。就会就是出现这种类似于香槟的绵密的气泡感啊，和层次非常丰富

0: 的酸甜度，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好滋味。
1: 你尝过吗？
0: 没有。我听他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而且这个制作方式确实挺简单的。
1: 你决定要制作一下吗？
0: 可以尝试。
1: 你觉得你可以尝试？这个我非常支持你尝试一下。完了，想到时候分我一点，我尝尝。
0: 哎呦，主要是这么回事儿、哈。但是后边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在家里边做的话，可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那什么问题？
0: 这个先跟大家说完啊，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怎么说呢，酸酸甜甜的。
1: 怎么说呢？这是哪儿的瘾呢？这是。
0: 就吃完大餐了以后呢，你要喝上几口的话呢，很可能会中和掉油脂和腻味，十分的清爽。
1: 哦。
0: 所以说，这正是大家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康普茶它最引以为傲的卖点就是益生菌嘛，对不对？很多人。说这个里边一瓶里面还有数以亿计的这个活性菌啊，能够帮助你调理肠道啊，增强免疫力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吗？
0: 首先啊，这个康普茶的这个益生菌它主要来源于啊发酵过程当中的酵母和醋酸菌啊，这跟咱们肠道里真正需要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等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呢，人体是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安检系统的啊，这些来自茶饮当中的菌呢，在路过胃部的时候，绝大多数会被胃酸直接团灭，哎，最后能活着到达肠道并成功驻扎下来的，只可能是杯水车薪啊，所以说不要去就是以为着，有了它以后我将会这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哎，我还真就查询了一下啊，目前呢 AI 助手给出的这个就是结论，就是康普茶有一些隐患在的。
0: 是的，是的。
1: 你比如说它含糖量比较高。
0: 对，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放一两茶，一两糖是吧？
1: 对，
0: 一升茶放一两。一到二两糖，
1: 是，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网上明星推荐的比较多啊，所以说就导致呢很多时候会出现明星效应，导致康普茶被神化了啊、但是康普茶它其中还有存在着几种隐患啊，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吉说的糖分啊，为了平衡发酵产生的这个刺鼻的醋味呢，会让口感更加的顺滑，市面上大多数品牌呢都会在后期添加不少白砂糖或者果汁儿啊，你以为你在喝茶，其实是在摄入额外的游离糖，也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低糖低卡、
1: 是，
0: 哎，没有那么那个吹嘘的那么好啊。第二就是咖啡因啊，别忘了啊，这康普茶你自制的过程当中它的底子是茶，所以说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来讲，下午喝上一瓶，晚上很可能你就瞪眼到天亮了。
1: 再一个它还有酒，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整多了再，虽然毕竟整多了，万一有酒精过敏的呢？
0: 对，第三个就是酒精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呢，就是必然会伴随着酒精的产生嘛，对不对啊？虽然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品牌呢，可能会把酒精的含量控制在0.5%以下啊，但是对于孕妇啊、哺乳期的妈妈，或者是对酒精过敏的人来说，这依旧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啊，属于是一道红线，属于是一道鸿沟。哎，如果那有很多人就说了，说那我不在外面买不行吗？我自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哎呀，
0: 哎，但是啊，在家庭自制这个康普茶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虽然说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这个制作的方式，其实并不难，对不对？需要点糖，需要点这个菌群，然后再需要点茶叶。
1: 上哪买呀？
0: 可以了啊，自己在家倒过去，上网上买买就行，就那个小菌袋什么玩意儿的，那种的自己在家自制。酸奶都能做，你不造吗？
1: 不造啊，没整过，
0: 没整过。其实我也没整过啊，但是我之前就看别人做那个酸奶的时候，自制酸奶的时候用的那个什么菌啥吧，放酸奶机里边一做就变成酸奶了。但我也没尝试过。
1: 哎，其实我自己在家做过酸奶，那怎么做的？
0: 成功了吗？
1: 成功了。就是以前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给孩子做的，
0: 酸酸甜甜好滋味呗。
1: 嗯，成功倒是成功了，但是酸奶机都已经扔的哪去了呢？就整过那一次，
0: 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酸奶机。
1: 嗯，
0: 我天哪，
1: 就整了那一次，整哪去了呢？
0: 你再好好想想啊。还有就是说呢，自己在家庭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会消毒不彻底啊，极易就产生杂菌啊，比如说产生这个青霉菌毒素啊。

0: 就喝下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就会上吐下泻、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重
1: 这个有点严重，
0: 对重则呢就会损伤这个肝肾啊、
1: 哦、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康普茶这个东西啊咱们看别人做做就得了你要实在是想拿它当小甜水喝的话呢咱们可以在网上买一些，对不对，
1: 买一些也
0: 现成的
1: 也行，
0: 对、
1: 哦、毕竟你能找到这个出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自己做一点也行，但是一定要就是掌握好方式方法啥的，
0: 对对对、嗯、
1: 但是目前这个康普茶我现在在这个 AI 助手上来看哈、
0: 嗯、
1: 它目前处于一个实验阶段，而且大部分用于动物身上、
0: 嗯、对，
1: 在人体对于我们人体有哪些功效啊和帮助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就准确的一个科学依据，
0: 全都是这个网上去所说的一些热门说法，但是并不代表它真的就是有什么治肠胃病啦，这个可以这个
1: 具体的一些这个功能功效现在还是缺乏一些就是科学实验的依据在里面，所以大家在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就是谨慎一些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程度也都不同，所以说不是说对什么东西都能够100%的这个接受哈，所以大家在尝试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少量的先浅尝是吧，哎然后看看适不适合自己，不适合呢咱就给他就是给我啊，然后呢要适合的话就咱就留下是不是，
0: 才给你
1: 我在场上
0: 我就一眼没照顾到给自己混了一杯
1: 不是我也看到时候看看万一要适合我呢是不是尝试嘛，
0: 也可以、啊、
1: 请大家谨慎啊，
0: 哎好的。

0: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
1: 咋的，这是
0: 而约定。
1: 这是电视剧啊，
2: 不是唱歌之前
1: 旁白，
2: 一个旁白，
1: 有点就像讲故事，像演电视剧似的呢。
2: 对，这首歌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这首歌我们都熟悉，
2: 哎，
1: 旁白不熟悉。这哪个版本谁唱的？
2: 这个是这个天赐的声音里边的那个版本
1: 啊，有剧情的，
2: 对，有剧情。

0: 翻开了发黄的扉页。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年汤面是这样的啊，
1: 说呀，
0: 爸，好渴呀！
1: 怎么的？
0: 爸，好渴呀！
1: 是啥事？
0: 妈，好冷啊！我，好暖啊！爸走了，妈睡了，
1: 啥呀？
0: 整吧。
1: 爸好渴，妈好冷，爸走了，妈睡了。
0: 不是还有个我好暖呢？
1: 你好暖呢？
0: 啊，
1: 这个爸爸妈妈家孩子 是人吗？
0: 是人了，是人呢，
1: 是真人。
0: 哎哎哎
1: 啊，现实社会当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渴这个东西是，先问一下爸爸妈妈以及我发生危险了吗？
0: 嗯，算是吧。
1: 算是哈。先分一下爸爸渴，渴，请问爸爸流血了吗？
0: 没有。
1: 就单纯的是口渴。
0: 嗯。
1: 他们被困在哪儿了吗？
0: 是的。
1: 被困在了一个地方，然后爸爸因为缺水渴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妈妈冷，妈妈没有衣服，我缺衣服。妈妈把衣服都给了我，所以我很暖。
0: 是。
1: 然后，爸爸怎么的？
0: 爸走了，妈睡了。
1: 这个地方一定很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爸走了，就是爸爸因为缺水脱水而去世了。
0: 对。
1: 而死掉了。
0: 嗯。
1: 妈妈是被冻了是吗？冰冻了。这个碎是真的那种胖就碎了吗？
0: 是。
1: 那就是冻碎的。
0: 或者是说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妈妈碎掉了。
1: 就是已经冷的冻僵硬了，完了之后比如说发生什么坍塌有什么危险。
0: 哎、对,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碰到妈妈，妈妈碎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她咋了？
0: 我没咋的呀。后面就没了，就是爸走了，妈碎了。
1: 我就现在要猜出他们是什么
0: 危险。你现在可以还原一下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就是他们是在外边是遇到的危险是吧？
0: 对对对，
1: 很冷，我就想到了，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雪崩。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他们一家出去玩，玩
0: 雪山，
1: 在雪山玩，然后遇到了雪崩，然后这个爸爸。保护他，把水都给他了，指定是
0: 对对对
1: 吃的啥的，指定都留给孩子了。
0: 是，
1: 然后爸爸最后因为缺水，然后
0: 去世了，
1: 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妈妈因为把所有的这个保暖设备都加在我身上了，
0: 嗯、
1: 然后妈妈也被冻那啥了，
0: 冻死了，
1: 冻
0: 呜呼了，
1: 冻死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有雪崩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就是妈妈的这个尸体也撞碎了。
0: 嗯
1: 啊。
0: 差不多
1: 就完事儿了。
0: 哎，完事儿了，这太简单了，有点啊。说一家三口啊，被困在了这个雪山洞穴，只剩下半瓶水了。爸爸呢，就把水全都给了妈妈和孩子，
1: 嗯，
0: 自己渴死，外出寻找水源，再也没有回来。妈妈把仅存的体温裹在

0: 这咋的了呢？嗯，被别人吃了？
1: 没有，至于吗？就别人吃你车厘子你就疯？
0: 那车厘子贵，说50多块钱一斤的，
1: 你就说吃你颗车厘子你疯了就？他没有，
0: 原地疯，
1: 他没有
0: 啊，他没有，他没有啊。那这个是发生了，这故事里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1: 还有他的男朋友。
0: 男朋友，我是女的呗。
1: 是。
0: 男朋友吃了更得疯。
1: 没吃。
0: 车厘子。
1: 男朋友没吃。
0: 这车厘子是真的车厘子吗？
1: 是车厘子。
0: 男朋友是呜呼了吗？
1: 是的。
0: 男朋友呜呼了。
1: 嗯。
0: 因为这车厘子。
1: 不是。
0: 因为我。
1: 不是。
0: 因为其他人。
1: 不是人。其他事儿吧。
0: 这个男朋友是自己呜呼的吗？
1: 意外。
0: 意外呜呼的。
1: 嗯。
0: 被小卡撞了。
1: 对对。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小卡啊。
1: 啊、哦、对。
0: 被小车撞了啊。这个男朋友真的是太不小心了。
1: 就别幸灾乐祸。
0: 没有。我是那样人吗？这个。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车厘子是谁买的重要吗？
1: 这个女的买的，
0: 女朋友买的、
1: 嗯、
0: 小女孩买的。
1: 嗯，
0: 那这个男朋友被小卡撞了的这件事情跟这个车厘子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嗯、
1: 也没有关系，
0: 纯不小心。
1: 对，这个他就是一个意外
0: 啊。
1: 嗯，
0: 那咋的了？那我买这个车厘子是为了祭奠男朋友啊？
1: 不是，买这个车厘子指定是有原因的。
0: 不是为了祭奠，
1: 不是，
0: 是为了给自己吃的。
1: 不是买之前，人家就是买这个车厘子的时候，当时人男朋友好好的呢。
0: 就买完了以后，男朋友就被小卡给
1: 不是男们，这跟他那个是意外，跟车厘子没有啥关系。但是确实买完车厘子了之后，这个发生了这个事儿，和这个事儿的发生和车厘子没有关系啊。
0: 哦、
1: 就把这故事要给他穿顺到了的话，就是这个车厘子是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厘子？
0: 我能把这事整顺的了。
1: 嗯，
0: 就左右两边一个两个摊位，左边卖车厘子50块钱一斤，右边卖车厘子10块钱一斤。完，男朋友说：“你等会儿啊，我就买10块钱一斤。”那个完，男朋友过马路说没看到
1: 啥呀。这个意外和买车厘子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
1: 嗯，
0: 这个被小卡撞了的那个现场啊，女朋友在吗？
1: 在。
0: 也在，她目睹了整个过程。
1: 是
0: 呀，好难过呀、
1: 嗯、
0: 好难过
1: 呀。
0: 那是这个女生让这男生去干啥去吗？
1: 不是，
0: 这男生就自己想要过马路。
1: 哎呀，这都不重要，这故事里面没讲他因为啥要过马路。至于这个他这个怎么发生的这个危险也都没有叙述，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他的男朋友
0: 这故事里
1: 车祸去世。
0: 三个人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嗯、
0: 那这个车厘子他是不是里边有一定，就是比如说谁对这个车厘子过敏呢？
1: 不是过敏。
0: 中毒？
1: 不是。
0: 车厘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什么问题。
0: 女朋友的问题？
1: 女朋友也没有问题。
0: 男朋友的问题？
1: 没有问题。
0: 谁都没问题。
1: 这是有一个约定。
0: 有一个约定。
1: 嗯，女孩特别的开心，买了整整一箱的车厘子，洗好了就等着男朋友回家。
0: 哦，
1: 却意外等来了这个男朋友车祸去世的消息。
0: 我的天。
1: 她看着满盘鲜红的车厘子，好像看到了男朋友就是在现场、嗯、所以让他不第二天又疯了吗？
0: 太惨了，
1: 让他彻底崩溃了。
0: 天哪，马上走向幸福、
1: 嗯、
0: 男朋友呜呼了。此故纯属虚构，
1: 纯属虚构啊、
0: 哎、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过往就像旧毛衣上的断线头，只要轻轻拉扯起来，一不小心就开出一个很大的口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很多人都知道，去完天涯呢，就不能再去海角，或者去了海角就不能再回到天涯，因为啊，当地人很迷信，他们始终认为天涯海角呢，已经是到了天的尽头，海的边缘。
3: 在旅游巴士上，导游一直在嘱咐旅行团中的每一位旅客，可亚飞固执地认为这都什么世纪了，还这样迷信。他在天涯海角的石头前各自照了一张照片，只因三年前在五台山，顾南拉着亚飞双双跪在佛前许愿。顾南双手合十虔诚地说，
4: 如果小飞哪一天离开了我，就算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把他找回来，这辈子他只属于我。
3: 当亚飞照完相，提着鞋子来到沙滩上时，有一个拎着小塑料桶的小女孩跑到亚飞面前。
5: 姐姐，你不该在那两个地方同时照相的，那样你的感情会出问题的。
3: 说完，没等亚飞反应过来，小女孩就跑掉了。吃完饭回到住处，亚飞把今天在天涯海角照的相片连同道歉信用邮件发给顾南。三年了，亚飞还是第一次向顾南主动低头认错，每次吵架都是顾南主动哄他，即使是亚飞的错，顾南也会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可这一次，就连亚飞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来海南之前，他与顾南大吵了一架，亚飞把景泰蓝的花瓶都摔碎了，然后亚飞连夜跑出了家门，连去海南都没有和顾南说。

亚飞洗好澡以后又等了许久，都不见顾南打电话过来。这时亚飞终于忍不住，就给顾南打了回去。可电话那头传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亚飞又往家中打电话，也是长时间的等待，就连他的 QQ 也是灰色的。亚飞想，也许是单位忙，手机没电了，等回家再好好的给顾南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成想，三天后，等亚飞回到家，却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封留给他的信。小飞，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这三年我好累，好想出去透透气。那个花瓶是我外婆的遗物，是打算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你的。没想到你摔碎了它，也摔碎了我所有的坚持。银行卡留给你，照顾好自己。亚飞看到信后，发疯地跑出去，到顾南所有的朋友那里去找他，可谁也不知道顾南的去向。后来，亚飞在同学的邀请下去了云南。在去云南之前，他把家门的钥匙留给了顾南的朋友。亚飞天真的想，等他在外面待烦了，会回来的，这起码是他的安身之处。亚飞带着他所有的东西离开了。云南的空气真的是好好，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在空中。亚飞在那里爱上了写字，白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他和顾南之间的往事写成故事。晚上他去朋友的酒吧帮忙，每天忙忙碌碌，久了让亚飞失落的心有了缓解。只是偶尔想起顾南，也会有些疼痛。两年过去了，亚飞的文字在云南的埃蒙小镇渐渐有了名气，有一些喜欢他文字的人专门来酒吧看他，也包括俊池。俊池是当地报社的记者，他读过亚飞的小说。亚飞的文字虽然飘渺，但很有灵气。俊池在酒吧里见到了亚飞，跟亚飞聊过之后，俊池感觉到这个女孩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每每看到她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时间久了，俊池渐渐喜欢上了亚飞，可亚飞始终对她若即若离。俊池知道亚飞始终在等着顾南的回心转意。一个人的时候难免有些孤寂，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最需要一个宽阔的肩膀来给予温暖。那晚亚飞晕倒在酒吧门前，被前来找亚飞的俊池碰到。俊池把亚飞送到医院，医生说亚飞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的缺少睡眠导致晕倒，让亚飞多休息为妙。当亚飞睁开眼睛后，闻到好闻的稀饭的味道，他下床来到厨房，看到俊池在厨房里在给他做晚饭。亚飞站在厨房门前流下了眼泪。

0: 这种感觉好久没有了。以前顾南也是这样照顾他的。金池把亚飞带到餐桌前，亚飞看到餐桌上都是他喜欢吃的食物，泪又流了下来。俊池紧张地蹲在他的面前，怎么了？不喜欢吗？那我重新做，你等我下。
1: 不是，我喜欢，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谢谢你。
0: 亚飞趴在俊池的身上大哭，这是顾南走后他第一次这样歇斯底里的哭，还是在外人面前这样无所顾忌的掉眼泪。慢慢的，亚飞开始接受了俊池的感情。俊池知道亚飞心里还有顾南的存在，但俊池给他时间，让亚飞慢慢的把心从顾南的身上抽出。
2: 你和我一样勇敢，你和我一样渴望

0: 一年后，亚飞与俊池结婚了，不久后他们有了宝宝。亚飞的父母很想念外孙，亚飞特意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就在临回云南的前一天，亚飞在超市里给俊池买他喜欢的咖啡时，遇到了顾南。四目相望，两人久久不能说话，只是这样的望着对方，直到顾南消失在亚飞的视线里，亚飞的泪才慢慢流下。这是他最后一次为顾南流眼泪。亚飞拿出手机，找出顾南的电话，按了删除的键，给俊池发了条信息：老公，我爱你，明天我就回家了，等着我。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你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柔。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0上8度到0上20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关于咱们的医保方面的一个公告啊。这个公告呢，挺正式的，而且是跟我们广大的这个参保人员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辽源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参保人员实名制就医及购药管理的公告。这个呢也是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为了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监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冒用医保凭证就医购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与参保群众合法权益，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及国家省医保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医保管理实际，现就实名制就医、实名购药有关规定公告如下。第一，本人就医购药，一是要携带凭证，参保人员在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挂号、就诊、缴费、取药、结算全流程，需主动出示本人社保卡、医保电子证明或有效居民身份证，配合身份核验。第二，严禁冒用，严禁使用他人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或居民身份证冒名就医购药结算，严禁转借本人医保凭证供他人使用。三，合理用药，同一天内参保人不得在不同诊室、不同定点医药机构重复超量开具相同药品，杜绝不合理用药与基金浪费。第二呢，就是委托家属代购药的，有这样的适用情况，仅限参保人员病情稳定、长期服用同种药品，且因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精神类疾病等原因无法亲自到场的，可委托家属代为开药。这个所也是有需要的材料的啊，就是说受托人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参保患者有效身份证件、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配合完成代购药品信息登记，确保信息真实可溯。咱们的定点医药机构对委托代购实行双重身份核验，证件真实性、照片一致性、人证对应证对应性，他像包括信息不符啊、证件过期、拒不配合核验的，一律不予提供代购药服务。受托人应承诺所购药品仅限参保患者本人使用，如实转述病情，不得虚构症状、隐瞒病史。医生评估病情不稳，需面诊复查，或家属无法清晰描述病情的，应拒绝代开，建议患者本人复诊。对于说违规方面，咱们需有相应的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啊，查实违规立即终止服务，暂停代购药资格，追回违规医保基金，行政处罚，依法予以罚款，列入医保失信名单，视情节暂停医保结算资格。三，刑事移送，涉嫌诈骗、伪造证件等情节严重的，直接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使用咱们的 这个医保卡的啊，
3: 嗯，
1: 一定要妥善保管本人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不外借。就医购药坚持本人使用，实名实人，自觉配合身份查验。定点医药机构需严格落实实名核验、处方审核，建立代购药登记台账，压实主体责任。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全体参保人切实利益，请咱们广大参保人员及家属自觉遵守医保法律法规与实名管理规定，诚信就医。那这个呢，是咱们今天刚刚发的这样的一个通告。
3: 嗯嗯，
1: 今天看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应该拿出来和咱们的听众来去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他是退休人员，他是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那他的这个咱们就知道说是社会保障卡，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医保卡里边他有个人账户，那就可以去买药。
3: 嗯，
1: 很多的时候呢，可能你不见得说借给别人，家里边谁有病了，感冒了，
3: 拿着用，
1: 你拿去用去吧，你拿去买去吧。就是咱不说别人，包括我都干过这种事情。就是我让孩子去帮我买
3: 药，家里人嘛，是吧？
1: 觉得说咱们觉得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就今天这个就已经明确告诉大家了，如果你去买药的话，你本人不是拿着你自己的这个医保卡，
3: 嗯，
1: 是药店也好，是医院也好，他会要求你来出示相关的证明。
3: 哎，
1: 哎，你说你是你的，那你拿，你把你身份证拿来，
3: 嗯，
1: 对吧？
3: 这个信息一致啊。
1: 对，如果要说没有办法拿，那你说是，比如说我让我儿子去买药去了，我就说那这是我妈。
3: 嗯，
1: 那你代办，人家要查你身份证，然后你还得有代办的这样这个就是委托的这种情况，而且咱还有要求的，参保人员病情稳定，长期服用同种药品，且因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精神类疾病等原因无法亲自到场的，就是有这些原因你没法自己去买药的，你才能说委托家属去买药。
3: 哎，要不然就是本人持卡购买。
1: 对，对，而且呢，就是你让谁帮你去买了，他得把身份证拿着。你我，比如说，还是拿我来举例子，我让我儿子去帮我买药，我得让他拿身份证，我把我的身份证也得拿着，而且到那之后了，还需要进行登记。
3: 哎，这确实挺麻烦。
1: 嗯
3: 啊，但是与这。这个很多情况啊，并不是说就是故意为难谁，
1: 对，
3: 因为有一些违法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相应的使用这个咱们的医保卡、啊、滥刷滥买的这种情况啊，
1: 嗯嗯嗯，
3: 所以这个监管肯定是越来越严格的哈。
1: 对，他也是说呢，希望说咱们这个就是医保这个基金呢、啊，真正能够就是用到应该使用人的身上。
3: 嗯、哎。
1: 那这个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如果说针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没听懂的，
3: 嗯，
1: 哎，或者是说有什么这个想法的、
3: 哎、
1: 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说一说，但是说
3: 呢，估计大家会有一些想法啊，
1: 就是包括我刚才都说了吧、
3: 嗯、
1: 一定是会有，包括说像咱老年朋友可能比较多，他不见得说达到我行动不便、
3: 哎、
1: 但是可能说就是头疼了、感冒了、
3: 嗯嗯、
1: 我不爱动，让家里人去买药去，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那你说像以前的拿医保卡就去了，那可能不见得好使了啊。
3: 嗯嗯嗯，那就是谁去买药拿谁的医保卡，
1: 对，
3: 省了很多麻烦了。
1: 对，
3: 是是
1: 拿自己的、
3: 啊、
1: 那但是
3: 没有医保卡怎么办呢？
1: 拿钱，
3: 就拿现金呗。
1: 或者是说你要真的说这个，你因为咱们我记得之前曾经讲过，尤其老年人
3: 啊，
1: 他对于说医保卡这里边这个金额他是有个执念的、
3: 啊、
1: 医保卡这个就是买药的，我拿钱现钱就是指定是不行，那我就让人家那非得让那个人去或者让孩子去的话，那你就得让他俩都准备好身份证。
3: 嗯，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钱，
1: 那哎，
3: 卡里的也是，这现金也是啊。
1: 对，但是作为老年人朋友来讲呢，就对于医保卡咱们的这个里边的个人账户统筹的这个钱就很有执念。
3: 嗯，
1: 这个钱我只能是用在这个我就是买药上。
3: 哎，
1: 或者说就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检查，我拿钱吧。
3: 哎，那得拿现金。
1: 啊、我说你那个钱、
3: 啊、医保卡的钱是买药的。
1: 对，我那钱够啊，那不得留买药吧？
3: 对，
1: 也不知道能要买多少药啊。
3: 嗯。这个就属于啥呢，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公告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包括说我们可能会接下来去买药的时候，
1: 嗯，就会有
3: 遇到一些
1: 这种情况，
3: 特别的情况啊。
1: 对，
3: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1: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本人去购药的话还挺方便的、
3: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呢它都是可以，一个是刷电子这个社保卡，
3: 嗯，
1: 还有呢就是像咱们有一些比相对来讲连锁店呢，它会有这种人脸的识别的、
3: 哎、
1: 我现在基本上我到那去了之后了，我也电子的这个社保卡我也不出去了，直接刷脸吧，来，
3: 嗯嗯嗯，
1: 好在说没整过啊，要不然我怕它扫不出来
3: 啊、嗯、你这得素颜呢，你如果化妆估计也识别不了，
1: 你说那个得化成啥样？
3: 浓妆。
1: 你说那不是化妆，你说那是变脸。
3: 跟这个古代的那种易容术是吧差不多吗？
1: 基本上都能差不多，而且我感觉它这个识别系统还是很灵敏的。
3: 哎，挺好，挺方便。
1: 是的啊。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线上平台呢打字给我们来就是进行交流和沟通啊，咱们看看呢有什么可以共同的来去探讨一下，或者是说呢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啊，咱们能不能来说一说，哎，也是帮您去调节一下您的心情和状态啊。
3: 对对对，包括说对于有一些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在我们线上平台打字跟我们交流交流哈，也都可以。
1: 对，我觉得昨天傅饶呢也是跟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说咱们的养老新方式的讲了一讲，是不是？
3: 哎，对，跟大家聊一聊嘛。
1: 对对，但是呢，就是说，哎，我也发现，就是咱养老这个新方式啊，就是它现在呢真的是在逐步的去，从咱们的市区，然后呢以后要往乡镇呢，都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发展。因为我看到呢，咱们这个有明确的这个民政部门发的这个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意见，这里边说的是到2030年，对吧？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不低于70%。
3: 哎呦啊！这覆盖面积就很大了，是吧？
1: 对对对，你像乡镇啊、街道啊、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到2030年的时候就要全面建立了。
3: 就是这个对于养老服务，就是昨天节目也说，就是国家这几年是越来越重视的哈，
1: 对，
3: 配套的设施也会有更多啊，然后配套的政策也陆续的落地了。这其实在我们很多的社区的群里边，大家也都能看得到，包括说针对老年人的。一些什么体检的，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了哈。还有一些业余的一些活动，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参与啊。像之前这个我家的这个社区网格员就在群里边发了一个这个消息哈，对于有喜欢什么书画的、跳舞的老年人啊，这年龄有一定要求的啊，就是可以定时定点的到哪个地方去学习，这个社区请了老师免费的上课。其实这些活动都可以参加啊，
1: 对，
3: 是越来越好。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嘛，是不是？
3: 对对。
1: 而且呢，咱们现在我看一下，他说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的这种啊，真的是挺好的。看他要求呢，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来去这个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防治宣传等服务。助餐昨天咱俩已经捣鼓了，刚才你也在说了。助洁，现在其实
3: 是哪个洁？
1: 就是清洁的洁。
3: 清洁啊，
1: 对，
3: 清洁这个意思。
1: 对，这个呢，就是说，其实之前的时候呢，咱们再跟大家来就说，今年咱们有一个就是助老补贴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说了，他有这样的一些服务机构，或者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话，他是可以针对于老年人来去做这个事情的，并且老年人在申领到这个补贴之后了，是可以用到的。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人不懂，他以为这个就是说这个额度是给老年人现金。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的，这个是说呢，有这样的社区，它有这种服务，比如说，就是为居家老人上门来去做保洁，就是清洁屋子，或者说呢，为一些这个身体不便的，但是还需要这种清洁洗澡的，来去帮助你去洗澡的这样的啊，那它是有收费项目的，然后呢，你的这个额度。是可以在他的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收费项目啊，我举个例子说100块钱，然后呢，他这个你这个额度呢，可以抵他这里边的多少%的一个金额。
3: 哎，这相当于啥呢？报销，
1: 就是你这个额度可以打折。
3: 对，一个意思
1: 啊，对，
3: 你花多少，但是给你返多少。
1: 对，
3: 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啊，前两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前两天的时候，我家里边这个就是有老人这个过寿的时候啊，我们家里人聚餐嘛，家里人就是有亲戚就问我这个事，说这个800块钱啥时候给发？我说啥时候800块钱的事？
3: 哪来的800呢？
1: 啊，我说怎么有这个啥？他说不是说那个居家什么助老什么的这个吗？当时给我问懵了，然后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个词儿咋这么熟？然后我就仔细的上我大脑里边去翻了一下，
3: 对，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儿，
1: 对。 啊，然后呢我说这个不是给你钱，
3: 嗯，
1: 他这个是给你一个额度，就像说咱们有这个了之后了，我上哪儿，像就像咱们之前说的这个，我买家电有一个国补，
3: 嗯嗯嗯，
1: 这个基本也是这种情况。
3: 对，我的理解就是报销。
1: 哎，对，
3: 你选择这项服务花100，给你报销多少？
1: 对
3: 吧？
1: 对、
3: 啊，
1: 但是说呢，你不申请的话，那你可能就得全额拿。你申请下来了，
3: 嗯嗯，
1: 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服务的机构，你就可以来去顶一些额度。
3: 对。啊，当然你不要这个服务，我也不想花这个钱，
1: 嗯，
3: 啊，这个额度对于你来说就没啥用了，是吧？
1: 嗯，对，
3: 啊，
1: 那你还不如说给其他能够用得到的啊，
3: 哎，
1: 啊，是这样的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刚刚看到说，对于农村的一些互助服务啊，
3: 嗯，
1: 可能农村跟城市来讲呢，因为可能是说地域性的一些原因，可能相邻里之间可能间隔的会比较远，或者说照顾起来也不是很方便，他呢有这样的一些要求，
3: 嗯。
1: 各地要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去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
3: 嗯，
1: 哎，比如说咱两家相对点离得近一点，
3: 嗯，
1: 我家的这个就是有老人，年纪比较大，可能留守老人呗，
3: 哦，
1: 两个留守老人。你家呢，虽然说你俩可能也是也都四五十岁了，但是相对来讲会年轻一些。
3: 嗯嗯嗯，
1: 这样结成这种帮扶对子呀，就是邻里之间的这样的。但是这个他也，我觉得吧。他也不能强迫，也得是说看自愿。那你要说说，对邻里之间关系都挺好还行，或者说哪怕平时不是很来往，
3: 嗯，
1: 但没什么矛盾，我觉得这也可以。毕竟说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嘛，扶老携幼，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这个都有。但是呢，你也得要知道，有一些邻居之间呢，本来就水火不相容的，你还必须要给他俩拧一起去。
3: 这个也是希望咱们邻里之间是互帮互助，是吧？
1: 对。
3: 当然，你这如果说俩老头在一起下棋都能打起来，那就别在一起吃饭了，是吧？
1: 一墙之隔，俩人都没事，互相往对面撇砖头呢，你说？那就别回去了，咱可以换换其他别的模式啊。
3: 当然，我们是希望邻里都能和睦一些，是吧？如果都能结成这种互帮互助的，那肯定是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就是说呢，还有呢，需要去整合咱们的像优化乡镇的敬老院、
3: 嗯、
1: 农村的幸福院，还有闲置学校等，去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
3: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说咱们。东北来讲吧，可能是说留守的老年人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之前有朋友嘛，就是说家在农村跟我们说他的那一个村里边啊，
3: 嗯，
1: 最年轻的也已经50了。
3: 哦，
1: 嗯，再往上
3: 各地都有这情况。
1: 对、
3: 啊、
1: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村子里边想要去看到说像以前20-30岁啊，
3: 嗯，
1: 这是30-40岁的这样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了。
3: 年轻人基本都是外出打拼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老龄化，然后就是再加上老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样的模式会比较多一些。
3: 嗯嗯，
1: 那这两类人群的话，他都是需要关心照顾，甚至是说呢有人来去扶一把的。
3: 对，确实啊，这个时候其实像咱们的这个公告就说了，是不是互帮互助嘛，邻里之间谁能搭把手搭把手，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好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呢，也是有这样很多的，我觉得很多的。

0: 跟你关系很不错呀、啊。
1: 别人到那块儿，夸门关，回家吃饭。
0: 那没有。
1: 哎呀，人家还没做呢，
0: 闻着味儿了，肯定做了。
1: 你问别人家，不是还在这样呢？另外啊，就是说呢，就是关于说城市也好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农村来讲呢，对于说老年人的关注和生活呢，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大家呢都共同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往深的层次来想是吧，为什么现在国家这么重视老年人，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外出打拼，可能这个一年都回不了家，可能几年都回不了家。
1: 嗯，
0: 其实最惦记的还是家里的老人。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国家有相应的一些政策，也让很多年轻人外出打拼的时候稍微心安一些啊。
1: 嗯，也是会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我觉得现在呢是指导性的意见，
0: 嗯，
1: 以后来讲的话呢再去逐步落实当中啊、也一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来去出现的、
0: 哎、其实也在现在就属于啥呢，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啊，看看成效怎么样。
1: 而且呢要知道啊、全国来讲地域性它都有很大的区别，咱就说说、咱不说说南方北方来讲，咱就说说是咱们东北和这个进关之后后了，就是关里，咱总说关里关外嘛，是不是？他的因为天气情况，或者说因为很多地域性的这种情况，作为说养老的模式，他也不能完全都照搬，他也不能都一样。那我们这边雪特别大，我们这边到冬天了，雪特别大，没有办法出户的时候，那你还能要求说，那我必须跟山东学，跟河北学，人家那边可能还艳阳高照呢，我们这边就出不来了。你要求说老年人必须现在出来跑圈来，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啊，是吧？
0: 跑不动了，
1: 就是这个只是说
0: 大雪封门呢。
1: 对，这个只是说我的一个举个例子吧。但是说呢，像那种情况，如果说要居家养老的话，那是不是就得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去看，说这个老人有没有什么情况，并且提防一下，雪大尽量别出屋，院子什么的能帮清扫清扫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出去一呲一滑的，是不是？
0: 哎，这政策肯定是要有一些地方性的调整的哈，可能大方向不变，但是根据城市的特点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政策哈。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的话，我们的就是希望吧，咱们以后对于老年人的关心和关注能够更多一些啊。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把跟老年人这个话题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咱们听众还有什么问题？我看，感谢跟我们互动啊。
0: 有事儿也可以发表发表您的看法，包括说线上是吧，打字的这方式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唠一唠啊。
1: 就是。人人都会老，就是像现在的话，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算中年吧，这咋算呢？算中年还算青年还算老年呢？
0: 就中年呗。
1: 我今天都不敢说这话题了。
0: 你就说自己，不说别人没事儿。
1: 我说的也是我自己
0: 啊。你咋说自己？
1: 但是我怕你在那儿心惊啊！我要说
0: 我，
1: 我说现在中年的话，你会说那我还青年人呢？你说这个的话，那不就尴尬了吗？
0: 啊，没可以，我可以顺着你。
1: 这就是
0: 中年人啊，
1: 那我们也会面临说养老的这种情况。现在说我们家里边的话，可能是孩子独生子的会比较多一些。虽然说国家现在也呼吁我们养这个二孩三孩，但是作为像我这个年龄，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没放开二胎，所以就是一个孩子比较多。那我现在基本上以后就会面临的什么？等到我老的时候，孩子。他可能也在，就像咱们经常说，东北经常说爬坡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他可能面临几个老人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分身乏术的。
0: 确实。
1: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想了一个问题，生少了。
0: 现在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80后基本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80后基本就是都是独生子女嘛。
1: 你们就独生子女、
0: 对
1: 啊。对，
0: 你看我这个天天上班，我爱人也要天天上班。
1: 对。
0: 家里四位老人，有一点头疼脑热，你看我们这边就得请假，看看我爱人能不能请假，我能不能请假，是吧？
1: 对对。
0: 这种情况可能大家都要面对啊。
1: 以后来讲的话呢，就是咱们出了这么多的养老政策，包括说社区啊，或者是说帮扶啊，或者是邻里之间的、我觉得其实这样也真正能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独生子女家庭当中的这种照顾老人的压力。
0: 对对对，可能有的人感觉说，哎，现在这点这个政策还不够啊，这是也别急，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的。现在咱们是像刚才说，走一步看一步，看看哪块还有更好的一些这个政策的 的改变哈。
1: 对，像这个之前我就是咱说邻里之间关系啊、
0: 嗯、
1: 就是可能农村来讲呢，因为是平房，可能相互之间
0: 感觉

0: 好一些，
1: 比较好一些。啊、现在住楼房的邻里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好相处，
0: 嗯、
1: 或者说啊、你隔壁住的是谁你都不知道，这样的那种情况也非常多。但是呢，一旦要是说住时间长了，你像我之前跟大家就去说过，我的家的隔壁就是反正我家那个单元吧，
0: 嗯，
1: 我不能说都认识。
0: 哦，
1: 我基本上80%我都认识。
0: 哎，那你挺厉害呀。
1: 嗯，对，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这个。
0: 你是楼长吗？
1: 不是。
0: 嗯。
1: 我就是比较事儿。你不就想鼻子我说这话吗？
0: 啊，我以为是你有什么这个组织这个整栋楼的。
1: 那倒没有，就是说呢，
0: 啊、
1: 也是他们也知道说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有的时候呢、
0: 啊、
1: 会愿意来问我一些、
0: 啊、我以为你说
1: 一些事情，
0: 知道你挺事儿的呢。
1: 然后就是我家的隔壁就是一对儿、
0: 哦、
1: 现在他俩应该是70左右岁的老人，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孩子
0: 只有老两口是吧，
1: 只有老两口，因为他的孩子也是在外地、哦、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才能回来，
0: 嗯嗯嗯，
1: 而且呢就是就是老头吧，咱就这么说，老头呢这几年身体不是很好
0: 哦，
1: 每天呢基本上都是老太太来去搀扶啊，上下楼什么的啊，
0: 嗯嗯，
1: 就是去年我感觉还算是挺自然的，今年明显感觉到老头老太上下楼都已经不是很这种像那么轻快了，
0: 嗯， 嗯，
1: 然后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过啊，我跟他们说过，因为我们俩也是有微信的，
0: 嗯，
1: 我说如果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直接开门你就敲我们房门就行，
0: 哦，
1: 只要是我不是上班的时间，我在家的时候，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过来跟我说一声就行，你就是说我帮你是联系啥呀，或者是帮你打电话
0: 啊
1: 啥，这些都
0: 搭把手都行，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邻里之间呢，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哎，确实啊，这样的邻里关系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
1: 对，因为在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他们那个年龄基本上跟我的父母年龄相仿，
0: 嗯嗯，
1: 那有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也会需要有人来帮助，包括说呢，你看我的父母也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有问题的话呢，他们也会去寻求他们邻居的帮助。
0: 确实啊，希望这种风气吧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就是我家的这个奇葩邻居节目当中讲过太多了、
1: 哦、
0: 是吧，在这
1: 当然也有不奇葩的、
0: 啊、
1: 是不是，
0: 也有不奇葩的，也有这个相处很好的哈，就是很融洽的、
1: 啊、那你我其实你要想说说你的奇葩邻居呢，
0: 哎，奇葩邻居比较多，
1: 哎，我听富饶，我听富饶跟我说的，首先来讲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夜半歌声
0: 啊，对对对，后半夜两点，你经常后半夜两点，
1: 然后那个清晨的挪桌子声，
0: 跺脚线子的，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垃圾就是放电梯的，
0: 放门口的，
1: 对，
0: 门口，
1: 是我
0: 放个小木棍，木棍里边全是白蚂蚁，
1: 是不是？我对你家的邻居现在也了解差不多，你家
0: 还
1: 有多少邻居？还
0: 有呢，我跟你说。奇葩邻居啊，还有就是之前给大家讲过是吧，就是在室内吸烟的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其实都已经这公共场所都已经禁烟了，
1: 嗯，
0: 确实吸烟不是个好习惯，但是没办法，有的人他戒不了啊，烟龄可能也比较长，意志力也不够坚定，他又戒不了在家不让抽怎么办，
1: 出去抽，
0: 哎，出去抽，出去在哪儿？现在都是楼房，
1: 嗯，
0: 对，上哪只能上楼梯，
1: 楼梯间呗，
0: 哎，楼梯间去抽，
1: 嗯，
0: 我就有一位邻居啊，他在楼梯间呢放了一个烟灰缸，
1: 嗯，
0: 就是属于小罐头瓶，
1: 嗯
0: 啊，就当做烟灰缸，
1: 嗯，
0: 每次抽完烟，他都把这个烟头扔在地上，
1: 那他那个烟罐头瓶子是干啥的呢、
0: 哎？旁边就是罐头瓶，他不往里扔，
1: 啊、
0: 嗯，他就扔在地上，
1: 那罐头瓶也是他放的。
0: 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
1: 那他是、
0: 啊、
1: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0: 就很不理解，
1: 吸完烟了之后了、
0: 啊、
1: 就在那瞅那罐头瓶子吗、
0: 哎、就很不理解，你看旁边就是罐头瓶，他就不往里扔，他就把烟头扔到地上。
1: 他是不是不想倒啊？
0: 就是奇葩嘛，我们就理解不了哈。那按理说你吸也就吸了是吧、
1: 嗯、对，
0: 你掐灭了你就扔到这个罐头瓶里呗是吧，然后有这个打扫卫生物业的，他就是可能每周给你收拾一遍是不是、
1: 啊、哎呦，那每周的话、
0: 啊、
1: 像你说以他那种吸烟量，我估计这一个罐头瓶不太够啊。
0: 这就不理解他为什么就非要扔地上呢，扔地上之后了，这个物业打扫卫生的也有意思，
1: 嗯，
0: 把哪块都收拾了，
1: 就
0: 是就
1: 不给收拾他那儿。
0: 对，扔烟头那块就不给收拾。
1: 哎呦，那地上不铺地毯了
0: 啊？就是我有一次我就看到了之后了，我就给物业打电话了，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找一下这个打扫卫生的，把我们这层给收拾一下，全是烟头，
1: 嗯
0: 啊，
1: 然后人家没认为是你干的呀？
0: 啊、对对呀、啊，他就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啊，这个现在马上派人去，然后过一会儿这打扫卫生的就来了，就说啊，这个人总在这抽烟，总在这扔烟头。奇葩啊，
1: 就是有点想不明白啊，为什么这种奇葩的。

0: 事情
1: 总
0: 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1: 啊、
0: 是吧？
1: 是。
0: 行，
1: 怎么样？我的奇葩邻居
0: 还有吗？还没听够，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八卦的人，
1: 啊、目前也就这么多吧、
0: 啊。回去再收集一下素材啊。因为啊，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虽然是这个周六啊，但是因为今天是法定的工作日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节目还是在直播当中的啊。那咱们的有什么话题、有什么问题啊，也是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是医保的这个，还有说咱们的养老住了啊，以及说呢说像邻居什么的、
1: 嗯，
0: 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或者是说，哎，你有什么话想说？因为不一定是说，自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政策，我很支持，有的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政策我觉得不方便，
1: 哎，或者说就是感觉我俩聊的这个事儿、嗯、你感觉就是我有点自己看法、
0: 啊、
1: 你也可以在线上打字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嗯、如果要是说呢你觉得就是说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是说我提的这个建议、
1: 嗯、
0: 还是说很多人会赞同的话、
1: 哎、
0: 那我们帮你去反映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呢、虽然是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包括出一些通知或者公告什么的啊、
1: 嗯、
0: 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就一定它现在是这么要求，但是在实时运行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会投、
1: 哎、
0: 就是反映的比较多的话，也会来进行相应的一些修改。
1: 哎，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0: 对，
1: 当然我们都说的是啥呢？合理的诉求，我们可以帮您反映。
0: 嗯，嗯，
1: 如果您这事儿啊，就是在我俩听来就是很不合理，那很抱歉，我俩帮不了您了。
0: 就是您说的合理的，我们有山上的行不？
1: 行，上山也行吧。
0: 行吧，那就咱也不上山，咱也不下乡了啊。就是说呢，前两天吧，因为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咱们也是很多商场会有这种扶梯，对吧？
1: 扶梯
0: 上下的这种扶梯电梯
1: 啊，
0: 上下滚梯就是这种的。
1: 啊，
0: 然后呢，当时我刷这视频的时候，我还有点没太弄明，我说什么商场人这么多，下边全是人，这扶梯上边全都是人。
1: 哦。
0: 然后就是上上下下的，后来啊，发现啊，有明星站台
1: 啊，是有明星，就是把这个给堵上了，是吧？
0: 不是，明星在下边是有产品宣传，然后这些人可能是他们
1: 粉丝
0: 已经进不上不去了，然后就在这个商场两边的这个扶梯上
1: 啊，
0: 上去完了再下来，上去再下来，就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第一来讲的话啊，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时候呢不该凑的热闹咱就别去凑了。
1: 对。
0: 人多的地方它并不安全。而且呢我在他这个就是滚就是说这个视频当中我看到一个很危险情况，可能以前也有很多人会这么做。
1: 嗯，
0: 我上这个扶梯了之后了，走太慢了，我跑上。
1: 哦。
0: 然后那你跑呗，跑倒是行，那你电梯上到就你自己。你飞都行是吧？
1: 嗯，
0: 那不是吧？电梯上有的时候它不是你自己吧，还会有别人吧？嗯、你要给别人撞了呢？电梯那可是铁了，你只要这真的是有点磕碰的，那绝对都是伤、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另外呢，就是说咱们的关于电梯啊，要求左行右立，这个有多少人是不知道的？
1: 嗯，什么左行右立？
0: 对。电梯咱们这个扶梯它是要求左行右立，就是你要站立不动就站在右边，左边要给人让开，这是有规定的。这个呢就是前两天在上海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上海的一个女子在自动扶梯上快步赶路，不慎与右侧站立的乘客相撞，致使对方手机摔碎。法院经审理认为，女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违反了禁止行走或奔跑的安全规定，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最终判决其赔偿手机维修费用。这个案例表明啊，就是说左行右立这种习惯可能是会就是因为违反安全规定可以引发一些法律责任。到底说乘梯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咱们也是要看清楚。
1: 就是说这种自动的这个楼梯怎么还有就是在顶上行走的吗？
0: 先走得慢。
1: 自动的还太慢了，是吧？
0: 对对，
1: 还得跑。
0: 记住了，首先来讲，它的安全风险就加剧了。自动扶梯的梯级高度通常是在21厘米左右，而且运行速度较快。像地铁的扶梯速度可以达到啊0.65到0.7，就是每秒0.65到0.7米这样的一个速度。
1: 嗯嗯，
0: 在这样的扶梯上行走的话，极易踏空或者是摔倒。相关的数据显示，超过60%的扶梯事故是由乘客走动引发的。你像不少说了，
1: 哎、
0: 你就老是在那站着，
1: 对呀，它都自动的，你就站着就行了呀。
0: 你要说你非得赶那个路，那你下来走楼梯去呗。
1: 哎，对，有楼梯呀、啊，那个跑。

0: 得快。
1: 对，还有呢，就是通行效率降低，也是研究发现，当乘客在扶梯两侧同时站立的时候，每分钟可以运送113人，而这个左行右立的时候呢，每分钟仅能运送是81人。它这个就是说，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说左行右立，就是你站在右边，然后这个就是左边可以走的这种情况，它降低了它的运输量。
0: 哎。是谁发明的这个词儿呢？
1: 有一些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商场就可以这么要求的，你左边可以走。
0: 哦哦哦，
1: 对，
0: 哦，
1: 对，而且呢，就是以现在的安全标准来算呢，如果都在单侧去站立，会使扶梯驱动链条承受的载荷不均匀。那咱们就这么想，那所有人都站在一面的话，
0: 哦，
1: 那这边没有人，是不是说时间长了，它这边的重量是不是也有倾斜呢？
0: 啊，哦。这好理解，别说这扶梯了是吧，这咱们车都是一边歪歪了。
1: 对对，所以就是按照咱们现行的规定跟大家说一下现行规定啊，现行规定就是明确，第一就是禁止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
0: 这种自动扶梯，
1: 对，
0: 你就是别走或跑。
1: 对对对，你一定要记住，还有呢，这个乘梯的时候全程站稳并握紧扶手，不要在扶梯上走动或奔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按下扶梯的这个红色急停按钮，咱们也都知道往上去在那个边上会有，发现他人有危险行为的时候应及时提醒或向工作人员来进行报告。就是以前的你的这种模式啊，我站那，这就是我这边站的人，我就在这个左边我就上去了我就走了，这个你不发生问题可能也没人来去督促你，来去说你。但是一旦你给人家，就像这个，你给人手机撞掉了，
0: 赔呗。
1: 对，或者是说有小孩啥的，你这个跑得挺快，你给人刮了，那电梯上那磕一下碰一下，那这个可就是这个事故的话，你全责了。
0: 所以说这样事儿就不要去做哈，真着急，就刚才说的，你有这个步梯。上那块你可以这快速奔跑，让你着急是吧？
1: 但我觉得踩哪儿尽量也别奔跑，就楼梯的话，你说你快速奔跑，那你一脚踩空了呢？
0: 啊，就是真就遇到那个急事了，家里着火了是吧？我必须得跑，那你就跑那头去啊。
1: 家里着火，然后你家是扶梯，
0: 那就是步梯
1: 啊，对啊，不对，
0: 步
1: 梯啊啊，
0: 步梯啊。
1: 那这就是
0: 这举例子，举个例子啊，特别急。
1: 你举个橙子呢？
0: 啊，橙子可能也行。
1: 反正就是，我还是觉得吧，在公共场合，无论说是什么情况，你尽量都不要来去跑。你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说呢，你不清楚这个公共场合它的一些布局环境啊。这种情况它都容易发生什么，因为商场里边或者公共场合里边，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他没有什么年龄要求年龄限制，那就是这一类人群他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弱势。那你比如说人家老人，人家慢慢悠悠在那逛街呢，你这边跑什么一着急，你就难，你说你能不能给人刮倒？
0: 对，这都是很危险。
1: 这回你跟人道歉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看着，
0: 而且
1: 人老太太说了，我起不来了，我这波棱盖啊，我这胯骨轴子呀都得换一套了。
0: 而且就是这种事儿，说到底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哈。你像有很多公共场合，像有的人就是大声说话大声喧哗那种，小孩子又跑又闹的是吧，很多家长是不管不顾的，这说到底都是文明的问题，素质的问题哈。很多人感觉说，哎呀我就这样，这谁能把我咋地啊，这其实很多的情况都属于啥呢，拿不是当理说。啊，感觉我就大声说话了，你能咋地呀？
1: 俺家孩子小，
0: 哎，对，
1: 你还跟
0: 孩
1: 子一样呢。
0: 啊，对呀，你看，这往往这些都是体现了一个人的文明程度。
1: 孩子小，你也小吗？
0: 孩子管不了
1: 啊，
0: 那大人其实就是没管。
1: 对呀，这在人家心目当中，那这个地方的话，那公共场合，俺家孩子咋就不能跑？
0: 哎，对啊，但是这个说到底还是应该个人注意的。
1: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就是话题的时候，突然脑海中就闪现一个这种情景啊，让孩子自由在那块奔跑，跑了就是给别人撞了，俺家孩子小，他家孩子跑卡了，找商场，你商场地带滑了，俺家孩子卡了，
0: 哎，那可能商场也真有原因。
1: 你这种情况的话，
0: 最后真能让他说出来理。
1: 你没发现这种人他是很，就是说谁都没有他有理吗？
0: 对，
1: 左也好右也好都是他最有理。
0: 对，这就属于啥呢，能犟的人。
1: 我觉得这不是犟的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真的就是属于说呢，太完全以这个自我为中心，而且就是说我占不着便宜谁也别占便宜的那种。但是我身边有这样人我其实挺讨厌的。
0: 往往是我们希望吧，有一些人就是 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啊，应该注意一下大家的感受。
1: 嗯，
0: 像你说那种自私的人就属于啥呢？饭店里边大家都在这个安静的吃饭啊，只有他自己喝一瓶酒，然后嗷嗷一顿喊，是不是？他感觉自己喝嗨了，嗓门不自觉的就放大了。但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
1: 我记得前两天看了一个，也是一个视频啊，是一个就是一人分饰两角的，然后他自己演了妈妈，演了孩子，
0: 嗯，
1: 包括在哪种场合下，妈妈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0: 嗯，
1: 就是真就是东北人啊。你看梁先生说了，说不违法，但是影响公序良俗。对，
0: 首先你这个你得说，民法典里边规定了，
1: 也有
0: 公民你就得遵守公
1: 序
0: 良俗。
1: 公
0: 序
1: 良俗，对、
0: 啊，
1: 这也是在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啊，
0: 你就是违法了。
1: 然后呢，当时这个视频给我看的，我就觉得说挺有意思，挺有教育意义的，真的想把它推给很多的这个年轻妈妈啊，比如说孩子。坐这个公交车也好啊，或者是说坐这个飞机呀、啊，或者坐什么，
0: 嗯、
1: 就在那孩子相对来讲腿比较短、
0: 哦，
1: 坐到椅子上之后了，那脚就在后边，就是后边的话蹬前排座椅，或者是说踹什么的啊、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前排的话，人家要是质疑了，那你当母亲的你就应该，你当时我觉得即使前排没质疑，你在看到孩子有这种行为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来去制止。
0: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告诉孩子、啊、
1: 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说你说啥不听，作为东北妈妈来讲、
0: 嗯、说的不听他就
1: 对，我不跟你说吗？这就是东北妈妈。我说你，我告诉你啊，把脚给我放上去啊，
0: 数数吧
1: 啊，然后就那个可能是没好使
0: 啊，
1: 真的直接上完手之后了，你等回家的啊
0: 一般都是我数一二三啊，是吧？
1: 但是就像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应该也是俗语，叫人前叫子，人后叫妻
0: 啊，
1: 就是教育的这个教啊，
0: 教
1: 就是说咱只是说对对，其实说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说作为孩子来讲的话，在他没有形成一个就是说完全的一个就是达到一个成人的思维观念的时候，还真的是家长来去告诉他这个事情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可能是对于孩子的溺爱的家庭相对来讲也比较多，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俺家孩子不小吗、
0: 哎、
1: 你那么大人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0: 嗯嗯嗯，
1: 就这样的这几年我看到了可不少，
0: 确实。
1: 所以这个时候嘛，我就觉得他家孩子养成那样啊也对了。 有这样的家长，那一定会养出这样的孩子。你给他的勇气呀、啊、你给他的底气呀、啊、我不管说怎么样，我是踢人家凳子了，或者说抢人东西了，那我爸有我爸妈呢、
0: 哎、
1: 或者有我爷爷奶奶，来你们上。
0: 对，这是属于溺爱啊，
1: 这种只能说什么呢？三观不正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他呢以后来讲，咱不能说完全都成为社会的危害吧，但是吧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正我说话可能也不太好听。
0: 确实。孩子以后怎么样也得看家长小的时候给打下什么根基，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想这树长得好，你根基不打牢，
1: 你不要老就觉得我只要求孩子的学习这成绩、
0: 嗯、
1: 你学习成绩再好、
0: 哎、
1: 你没有就是说没有礼貌，不懂道，就是没有道德、
0: 嗯、
1: 就是没有素质，就这个来讲的话，那你即使说你的学术上你可能你走的就是说挺高了、
0: 嗯、
1: 但是你私下为人不行，你也走不了多远。
0: 这点我赞成啊，就是说不能以学习成绩来评价一个孩子的好坏哈。你可以说他学习成绩不好，但你不能说这孩子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有的成绩并不是说很理想的、反而孩子特别礼貌、而且呢就是说周围的邻居啊或者谁看的都会觉得对这个孩子赞不绝口的、我觉得这是孩子非常好的一个闪光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孩子即使以后他可能是成绩不是很好的话，但是基本上不太会跑偏。我看有听众问我说，主播你好，我问一下辽源检车多少钱，小车应该是280吧。
0: 这个好像是还得分地方，好像
1: 有下调吗？你
0: 280、260、260
1: 也就是260到280之间、
0: 这不太清楚，
1: 因为他这个检车线啊，他这检车线他都属于说个人的，它是个人的，但是他们的价位呢基本上也就在这个范围当中。
0: 对，之前有过一次下调，后来有一次上涨。这个200多吧。
1: 你今年检车了吗？
0: 今年快了，还没到日子呢。
1: 要不然你
0: 没检，
1: 你不着急你等扶着检完车。
0: 这个检车的地方也不一样、
1: 现在咱检测线还是挺多的。所以你要是说可以等一等的话，等扶着检完车了之后了，他就知道多少钱了。
0: 这可以就直接去，不管多少钱你也得捡，
1: 对，
0: 是不是？你到号了你就得去啊。
1: 去之前啊，一定要是看好，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车的这个，包括什么刹车灯啊，什么尾灯什么的啊。
0: 嗯、
1: 你别到那儿检车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你虽然说我不会开车，但是我家这个有车嘛。
0: 嗯、
1: 之前的时候就检车的时候，走的时候就没看。到那之后来一上线说那个后边那个刹车灯坏了、
0: 哦、
1: 赶快去换
0: 啊，赶紧换，
1: 又跑出去又换的刹车灯又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说有没有违章啥的提前都准备好啊，
1: 对，
0: 这个去年检车看了一下是260，
1: 把违章准备了、
0: 啊、对，违章如果说有的话那赶紧都给交了是吧，都给清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去年是260，今年这应该也是吧、
1: 嗯、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是260-280一个价、
0: 嗯嗯嗯、
1: 我好像没听过有270的，
0: 嗯，
1: 280可真有，280，因为我们以前交过这个钱
0: 啊、
1: 嗯，
0: 那可能咱们捡的不是一个地方，
1: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啊、
0: 嗯、
1: 行吧，那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啊，还有什么一些问题或者是想法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反正说我们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0: 嗯、
1: 在有一些政策条款信息我们会跟大家来说，剩下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会针对于一些现象啊，一些情况啊，或者是说呢大家的一些话题，哎，我俩就来去谈了、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它并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框架，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概念，我们只是本着这样的现象需要让大家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个现象它是好还是坏、
0: 哎、
1: 对吧，
0: 你也可以跟我们唠一唠说一说、
1: 这个、对对、
0: 啊、
1: 这种好的现象我们应该怎么样传承下去，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发扬光大的是吧，但是作为不好的现象应该呢怎么样去遏制它，嗯，
0: 对，大家共同抵制，
1: 嗯
0: 啊，就像这样的人就以后就是什么什么上街呀、啊、或者说是出门吧，
1: 嗯，
0: 都不好意思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
1: 啊、你说是哪种？就是、
0: 啊、就有那些就是不文明的
1: 啊，
0: 没素质的
1: 啊
0: 啊！
1: 我估计人家可能也没听咱节目啊。再说了，
0: 能那么做的也不害怕，是不是？
1: 对，再说了，脸上也没挂牌
0: 儿、啊，
1: 也没写字儿、
0: 啊，
1: 那就是说的我有没有素质、嗯？你不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也光看人也看不出来。
0: 哎，确实，啊。这还有就是啥呢，就是很多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属于卖单儿。
1: 嗯
0: 啊，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是在
1: 我家。你也卖单儿去了。
0: 在我家附近就是有一个岔路口、
1: 嗯、
0: 然后发生了一起就交通事故。
1: 嗯、
0: 但是我看了是不严重、
1: 嗯、
0: 啊，结果呢就围了好多人。
1: 刮蹭。
0: 其实就是刮了一下、
1: 嗯、
0: 也没啥大事，人也没啥事，这车也没啥大事。啊，
1: 而且你
0: 好多人围着，
1: 你都不最后都不知道说谁跟谁撞着的、
0: 哎，
1: 谁是当事人是吧？
0: 我路过的时候看好多人，我也想看看。
1: 但是我知道你有这个看就是看热闹的这个心思啊。嗯、我一般来讲为什么呢？我走那看一眼，我要人多或咋，我骑着走。然后我也想看热闹、
0: 嗯，
1: 但是我会找一个相对安全距离我来去看。
0: 行，
1: 就是无论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刮得着我。嗯，
0: 我得上前看看。
1: 我不去，
0: 近视眼。看不清，
1: 你还要贴脸看呢。
0: 就是说这大家看热闹这个心思啊，其实我们也都理解，我们也愿意看、
1: 嗯、
0: 但是你也得考虑一下，
1: 我们也很八卦，
0: 也得考虑一下交通状况是不是，你看大家行人都在那儿围着看，其实没有多大的事儿，然后导致那块就交通就拥堵了，
1: 嗯
0: 啊，直接就堵上了，你这就感觉这没啥太大必要了哈。
1: 对，
0: 一个交通事故那你再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个花儿。
1: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生活在城市呢，就生活城市也好农村也好，谁没看过交通事故？
0: 对，也都见怪不怪了啊。
1: 你说是上至老人下至孩子，
0: 嗯，
1: 就是孩子在怀里抱的时候他妈都抱着去看，结果
0: 对，往往说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需要我们搭把手啊，赶紧送人去医院呢，或者说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情况，那你看你这个你看看咋回事是吧，需不需要伸手，那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交通事故也没啥大问题，可能说这个车主这两个车主就可能拍拍手人就走了，
1: 不是，或者人家来正在那块研究这事咋整、
0: 哎
1: 啊、你围这么多人你交通堵塞了，
0: 哎，对对对啊，之前还看过啥呢，有拱火的，就两位司机就已经是刮到一起了、
1: 啊、
0: 刮完之后呢就涉及到这个修车的问题嘛，
1: 嗯、啊、
0: 然后两个人就
1: 有点没有达成一致、
0: 啊、没有达成一致、
1: 啊、
0: 旁边就有拱火的，你不行你得管他要多少多少多少，你那要少了
1: 好像要完能给他似的是吗？
0: 这就是看热闹的，
1: 哎呀，你能得到点啥呢，你是得到个开心，还甚至我知道这种人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俩人可能到最后说研究一个合适的钱走了之后了啊、
0: 嗯、
1: 他边走可能还得跟别人唠，就那要我的话啊，
0: 我得多要走，
1: 对，这点钱指定不好使，我指定不能让他走、是不是会
0: 有
1: 这种人、
0: 哎、
1: 有
0: 可能啊。本来说这两个人已经谈妥了，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私了就完事了，
1: 对，
0: 最后旁边有人拱火的，没办法了、
1: 嗯、
0: 就报警吧，
1: 嗯，对，那这解决不了了
0: 啊，解决不了了，对，
1: 就是 那种呢，咱不

0: 时候说什么事儿咱们事不关己啊，你都那个就是必须要挂起来。如果说需要一些见义勇为的事儿啊，咱们就是说来去做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像这种就是这个情况，我还是建议大家能离多远离多远，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啥，也有、
1: 嗯、
0: 你就这么你在那儿卖单呢，旁边开车的或者骑什么摩托的、
1: 哎、
0: 也想卖个单儿，这卖单真在给你撞上呢。
1: 嗯。这种连环事故也多呀，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愿意卖单、
1: 嗯、
0: 但是我一定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卖单、
1: 嗯、
0: 我甚至说让你都找不着我在哪卖个单、
1: 哎、
0: 比如楼上啊
1: 你还俯瞰呢，你
0: 我视野好啊，怎么样也不可能说再有别的事能刮到我楼上吧。
1: 嗯嗯嗯，行，安全第一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你看热闹这个都可以，你保证好自己安全，别去造成咱们的路面交通堵塞，甚至说有、
1: 嗯、
0: 因为你的堵塞可能导致救援都延迟、嗯、那你这个的你是真没劲了，那你是给人抬出去啊还是怎么的，而且还有很多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还真的不让你去碰受害者。
1: 嗯嗯，确实啊，这而且呢有交警在你就听交警指挥是吧，
0: 那能听吗，这你、
1: 啊、
0: 还得指挥交警呢，交警还得说呢，你们来这么晚呢，我跟你说刚才我看的是啥情况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了解这么多，并不是说我有多愿意参与，因为就是以前来讲就是作为外采记者，我是必须得到现场去，还得去了解这些情况、
1: 嗯、
0: 那个其实那个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纠结，尤其出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就是说场面挺危险的，我是必须要到一线现场去的。
1: 嗯，
0: 我当时
1: 卖单儿那个
0: 不是，我就要去采访的，我当时就特别希望什么的、
1: 嗯、
0: 是人群当中有个人说的，不要你别进去我替你去然后真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也都看过，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保证自己安全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让我们交通为你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了，尤其现在咱们义林街，我们看到鲨鱼城这信号灯处呢，目前北向南啊直行排队较长，希望大家保持多点耐心。再有就是咱们齐宁路，我们看到白岭公寓这个岔路口处分支到县院环岛方向出现了缓行。康宁大街呢，现在老公安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的车多啊，尤其南北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依次来通行。西康路，我们看到海通证券路口通往易善院这方向呢，目前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车多人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这也是临近晚高峰的阶段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咱们这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我们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闺蜜呢就洗了把脸，然后头也没梳啊，妆也没化，跟我说说要去见相恋了三年的一个网友。我一想，我说你看你要去见网友去哈，你在网络上相恋三年了，你说那个都有美颜的啥 P 图，我们这就是线下要见面奔现了，你是不是你多少打扮一下哈？我你这样，你说你看到了，你说那网友多失望啊。然后他跟我说了个道理，我发现哈，就是真是挺有道理的。他说你知道不，你现在你不能打扮。我说那为啥呢？他说吧，你看你现在不打扮，你等以后见面了之后你随便打扮一下，那都是惊喜。哎，你说他说的有道理没？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快去吧，我说那个你这是要不你说俩人处对象开始，你就打扮漂漂亮亮的去了，你等着你俩相处的时候，你哪天你素颜了，他会觉得特别失落。哎，你现在你就是素颜的去，你稍微打扮一下，他会觉得哎呀真漂亮，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有惊喜哈。我说那你说的特别对，我说你快去吧。然后他就去了，哎，去了之后呢，就是线下就见面之后，就他美滋滋的就回来了。回来了，我一瞅这个挺好的呀哈，那指定是见面效果不错。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吧，就想跟人报个平安，就是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到家了。之后，当给人发信息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是有个男的呀，抱着自己的儿子就逛街闲逛，哎，正好就碰着了他女同事了。然后这男的就特别得意的就跟女同事炫耀哈，说你看看，哎呀，你看我儿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你品，是这么回事吗？

个女同事问小王，是那个小王啊，你和你媳妇儿感情咋样啊？找小王说，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婆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这一听哈，就是谁夫妻俩共同经历了生死，一定是特别珍惜现在这份感情的，是不是？你大家想想，是不是都这样？然后你同事说，哎呀，那你夫妻关系一定老好了。小王说，我是说啥的，我们有好几次吵架哈，我都差点同归于尽。就是我看过网上说哈，说一个人总结的，说夫妻之间哈，这一生有无数次想要整死对方的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刚一过去之后呢，又想给对方做好吃的呀，又想给对方又担心他的冷暖呐，是不是？其实这就是真感情，真是这样的。就是夫妻俩人吵架的时候，咱就别说夫妻俩人，就是朋友之间吵架的时候，可能啥狠话都说。就是你可能咱们跟父母都吵过架吧，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心想，哎呀，就是无数个想法。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是这样，你吵架的时候，就是无数个瞬间我都想整死你。但是呢，过了这个。

劲儿之后呢，你还是会关心他，你吃饱没啊，冻没冻着啊，热没热着啊，身体好不好，开不开心呢，这是真感情。就是两人生活在一起，没有舌头不碰牙的，肯定会出现一些分歧矛盾，但是怎么去化解这个分歧，化解这个矛盾。化解好了，哎，生活就特别幸福。其实你真的是，哪有夫妻一辈子不吵架的，是不是？没有一辈子不打仗不吵架的，那样的夫妻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日子过得小心翼翼的。只有吵架呀，把自己的心事、自己的缺点呢都敞开了聊啊，都摆在桌面上，俩人一定过得非常幸福。我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幸福的家庭。

有一天有个顾客啊，上一个百货超市去问一老板，说老板呐，你家里百货超市啥都有是不？老板说啊应该是吧，我看你要啥呢。这人瞅瞅他，我想要个男朋友。老板没吱声。然后那顾客就又说，说哎呀老板，你搁那翻箱倒柜找啥呢？不是你这真有男朋友卖吧？完老板再说，老板说我收拾东西啊，要不咋跟你走啊。真买着个男朋友，真厉害。

个妇女抱着个小孩站在银行的窗口前，小孩呢正一边吃着面包卷，然后吧就把他吃那个面包卷从窗口塞给了那个出纳员，就是那个银行的那个柜台员，然后那个美女就微笑着摇了摇头，意思就告孩子阿姨不吃。这个时候孩子母亲说话了，跟孩子说，说宝贝呀你别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又转身对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那说，说美女啊对不起啊，就我刚带孩子去过动物园。就喂惯了。

这首歌的这个声效不好，这个好像不是那个原厂那个唱的，好像是下边观众录的。再换一首啊，换一首，听这首吧，你还要我怎样？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

0: 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虽然没

小明。小明是男生，大家都知道哈。说小明啊，有一天一本正经的跟老师说：“说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然后老师呢就捂着脸，就非常生气的跟他说：“你说你快点出去。”然后小明就一脸委屈的就跟老师说：“说的老师，我真是要问个问题。”你看清楚，我要问数学的问题。这个时候老师就非常非常生气的就跟小明说：“说你快点出去。”小明也生气了。小明说：“平时你看我要是犯点错误啊，或者说我回答问题没回答对，你让我出去了都行。那现在我是来真想问你个问题，那怎么还这种态度呢？”小明也生气了，小明也嘟囔。说现在女老师你这咋这么没有职业道德呢，都问她点问题她都不乐意回答我。然后小明一边说一边走出了女厕所。

小帅理了个新发型，就问小花，看我这发型咋样？小花看了之后呢，就非常激动的对小乐说了，跟小乐说，说哥，我现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小帅哥的美了，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小帅哥了，咋整啊哥？小乐哥你说。什么？小帅一听就非常开心，说难不成哥帅的都掉渣了？以为他会用类似男神的词语来形容他哈。但是呢，心里小帅是这么想的，但是表面上呢，他还得故作镇定地问问，是不是啊？这毕竟是啥呢，就是好看呢、啊、帅气啊，都得是别人来夸，对吧？你看就像我似的，你就好看，就大家伙都夸我好看，就自己说不行，得大家伙说你好看，是真的好看。妈妈，大家伙都说我好看吗？都管我叫武大漂亮。然后吧，小帅呢就故作镇定的就问，那你就是没有无法用帅字来形容我，那你用个什么字来形容我呢？然后小花说，丑。

非常慈祥的父亲问他的儿子说，大儿子呀，你的老师对你满意吗？然后他儿子说，说爸你放心吧，我老师对我十分满意。然后当时那个爸爸就非常惊讶的就问他说，你咋知道的呀？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儿子说，当然啦。然后他爸说，那啥时候说的呀？他说，前天，前天我们老师对我说的，说要是所有学生都能像我这样事儿的，他马上就可以离开学校了。那这不说明我全学会了吗？他都可以走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车，然后呢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就一直就看着我杰哥，然后吧我俩都以为这个美女可能对我杰哥有点意思，然后下车之后呢我杰哥就追上了这个美女，完了就跟他搭讪，就想咋搭讪咋说说啥话呢。我杰哥这么说的，说哎我是不是脸上有饭粒儿啊，你老瞅我啊。完这时候这美女就瞪了他一眼，说的你明知道你脸上有饭粒儿，你咋还不擦掉呢。后来我瞅了眼杰哥，他脸上真的有个饭粒儿。

0: 天晚上我老公非得让我给他讲个故事。我说讲啥故事呢？我说大半夜的老让我给你讲啥故事呢？我说给别闹了，我说我想睡觉，你别让我给你讲故事了。完了他非得让我给讲故事，我说那我给他讲一个吧。我说从前呢有一只丑小鸭，它呢长得特别丑，可是后来人们发现，我就不讲了。老公就问我发现啥了，你快点说呀。我说后来人们发现它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吃的。
1: 算了吧，别在那边鼓掌，他是头发不完全那样。
0: 就说要是懂你的人他就懂你。第二天我老公就给我买个烤鸭回来了。要是不懂你的人他就不知道你在说的是啥意思。

有一天我同学跟我说，说他儿子考试不及格，然后吧他说的我就挺生气的，我上去我就怼了他一下子，然后我就非常生气的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咋的，我说这你一道题都不会呀，你就不能动动脑筋想一想吗？那为什么判断题全是对呢？你全选的是对呢？然后他儿子就是也挺委屈的，就在旁边说，说爸爸你没看着吗？那个题目上是这么写的，说的你写的非常清楚，你要答错扣分。那不就得全选对吗？你不是怕扣分吗？

正是年龄稍微有一点年长的这样的一个店主过来，非常热情的过来迎接我，是这么说的，他说：“小美女，你是来斟酒的吗？”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荤一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

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告，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1: 谢谢大哥。
2: 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大独家珍藏。
3: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2: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3: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姑娘。
2: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件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项链；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0: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

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不是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相谈，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了。每天啊，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会给大家带来关于车辆呢，或者是说呢，平时咱们开车的一些经验技巧什么的，是吧？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说，咱们在行车、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如何去做好快速的这个索赔攻略，以及说我们要如何做好这个注意事项。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或者是说呢，咱们在高速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你亲眼看到过，可能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吧？也就是说呢，在你正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就听砰的一声，
1: 啊，有车撞上了，
0: 不是车撞上了，
1: 嗯，
0: 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是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的这个小石头子儿。
1: 啊，
0: 哎，
1: 打到咱们的风挡玻璃或者是车门啊什么的地方，是吧？嗯，
0: 对，打到这个风挡玻璃上了，然后呢发现说玻璃直接就是被砸裂了。
1: 嗯，
0: 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呢是遇到过，有的人是看到过。
1: 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0: 嗯，
1: 在路上正常开，左右旁边前后车都离我很远，甚至是左右都没有车，就听咣当一声，
0: 咣当。
1: 对，就像你说这个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两个耳朵后置，因为车在行驶当中嘛，我就开始看，
0: 嗯，
1: 是旁边的车碰到了，还是说有人刮到我的车，就第一印象感觉，
0: 对，
1: 一看都没有，前后左右都没有车，然后我就纳闷呢，我说我前面看的路了，没踩到什么呀，他为什么就有东西就，
0: 嗯，砰一声，
1: 对，我感觉就应该是可能是石头子溅起来，然后打到车身上的一个声音，咣，
0: 嗯，
1: 当一声，
0: 对，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呢，我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过的朋友呢，他会觉得可能这事儿，离我挺远的，遇不着。
1: 其实那你看，你说我就是在咱们的市区内开车呢，
0: 对，
1: 还不是说什么上高速的情况。你说这情况，我下车一看，车身还真的没有什么刮痕呢，就石头打还没有，然后就。我就好奇怪，当时还和朋友还分享了，我说应该肯定是石子打到了车上，
0: 嗯，
1: 但是车身上还没有伤。
0: 嗯，那有可能打的是底盘下面或者是哪儿，
1: 反正肯定是在我车上的声音，我觉得
0: 反正确实就是我听着声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声之后造成的所有的这个可预测到的一些情况没有，没发生。
1: 对，可能像你说了可能打的位置不是关键的位置啊，或者是咱们看不到的位置，
0: 那这个还是好一些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之前呢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当时是开在这个国道上，
1: 嗯嗯，
0: 属于说国道外环上啊，然后呢就是旁边他是有一辆大卡车，哦，
1: 对，
0: 然后是拉货的那种，然后不能说俩车一起并驾齐驱吧，但反正就是多多少少都是挨着的。结果呢他就是在开的时候就是被卷起来的石头子儿，他没有打到他的挡风玻璃上，
1: 嗯，
0: 但是打到了他的驾驶室的这个驾驶员左侧的这个玻璃上了，
1: 嗯，车门玻璃，
0: 对，车门玻璃上，嗯，然后直接就是车里被打碎了，
1: 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就一下，
1: 对，就是咱们风挡玻璃哈，就我这个小的时候家里有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风挡玻璃就炸开了，
0: 嗯，哎，对，
1: 这是为啥？就像你说的，这个石子儿溅起来就一个寸劲儿，
0: 对，它就是一个着力点，嗯，因为石头子儿上面它毕竟说是凹凸不平，
1: 对，
0: 然后有棱有角，它可能就是哪个角打到了这个玻璃的一个点上，然后就炸开了，
1: 嗯，
0: 反正当时呢这个也确实玻璃也碎了，碎了之后呢赶紧他就那你说这怎么整啊，是不是，啊，你是找谁来去进行赔偿啊，
1: 嗯，
0: 反正当时他是把大车拦下了，
1: 这个应该我想第一印象，嗯，应该是把他拦下来了，你这个石子溅到我的这个玻璃上然后才造成，那你说大车还也许不一定能承认，
0: 对，所以说呢，嗯，其实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说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具体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是不是，然后找谁来进行赔偿，以及说呢 呢如何这个通过车险去快速的进行索赔，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可能说呢，一种是像婉彤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你找不着原因的，就像你说的，你遇到的那种情况，前后左右没有车，
1: 对，
0: 哎，突然间就出现了这种声音，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说具体的比较强的这种可操作性，咱们都有几种啊。首先呢，咱们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被前面的车掉落的一些石头子儿砸中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呢，它是一些拉土，然后呢拉石头块的这种这个车，然后结果掉下来这个一小块，然后结果呢砸到你的车上了。那么这个碎石子儿啊，就是如果从前车掉落的情况下，那这碎石子儿它就是有主的。
1: 哦，从前面下来的，
0: 对，就是从前面的车上掉下来的这种情况，这碎石子呢就是有主人的。说白了，前车对碎石头子的掉落，它就需要负责，并且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 因为在他车上掉下来的，
0: 对，
1: 他没有把这个碎石子啊就是包好，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车身上可能说能掉落的异物啊，掉落的东西他没有这个管理好。
0: 对，我们在路上可能多多少少也都看到过，就是有这种拉土的咱们这种工程车。
1: 对，
0: 其实你能发现，就是尤其是拉这种沙子土，包括说呢有这些什么这个建筑性的这个垃圾碎石子什么的这种东西哈，它都需要在车的这个卡车最上层有一层扇布，
1: 对，
0: 然后呢拿这个扇布去把这些东西去包好，防止他们在开车的颠簸过程当中掉落，然后呢对周边的路面也好，对周边的车辆也好造成一些损失，所以呢这个是硬性要求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发现前车掉落了碎石子，然后把我的车砸坏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要去就说白了就是这个举证，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是说被砸落的那一个，我们如何去证明这个石头子是前面车掉落的？那这种时候行车记录仪的重要就体现出来了。
1: 对，这个就是能看到了啊，咱们行车记录仪随时的应该连好。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咱们需要去调取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说你说我的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

0: 怎么办？那只能去通过调取周边，看看有没有能拍摄到的监控。
1: 嗯，对，
0: 哎，就是然后来去证明，就这石头子是前车掉落的。其实不光是说石头子啊，你包括说就是前车掉落任何物品，就什么，就是但凡是对车造成损害的，但这中间不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什么泡沫箱儿。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东西掉下来不会对你的车辆造成什么伤害？如果里边是空箱的情况下，哎，所以说呢，就是对你的车辆造成伤害了，掉落的这些物品之后，只要是你的车受伤了，我们都可以去，找前车去承担赔偿责任。
1: 对，这个是确定好。掉落的物品就是前车的，
0: 是的，它根据的呢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8条当中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这个核载质量，严禁超载，同时呢载物的长宽高是不得违反装载要求的，不得移撒飘散这个载运货物的。
1: 对，有规定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要去了解，哎，如果说我的这个车被前面车掉落东西砸了，然后呢这个那他就需要去承担全部的这个责任，我们可以向前车去索赔我们的维修费用。
1: 是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那这个呢就是赔偿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那看前车了，他有这个交强险什么的，然后损失金额在2000以内的，那就优先去用交强险来赔偿。
1: 其实这个就很好办，因为前车明确就是他掉下来的，这个事儿就很好办了，咱们只要把前车拦截下来，然后呢咱们有行车记录仪给他看一下，这个找交警过来的时候就很好了。
0: 是的，而且呢一般就是现在的车辆我们都说了他都是有一些上险的，尤其是说这种货物车辆，是不是货运车辆也都是公司都会给保这个交强险和上险，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他不去进行赔偿，我们只需要去举证证明你的车确实是前车东西掉落砸落导致这个出现损伤的，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了，你就可以说找到这个有主的赔偿了。我爱你，但是同时呢其实啊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是很好界定，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它确实是前车去掉落的这个东西，也证明了掉落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比如说突发的一种极端天气什么的，是不是，
1: 大风天，
0: 哎，大风天，哎，或者是说呢这个什么什么，就是
1: 反正因为有一些情况真的是在路上不确定，假如说有这块路很颠簸，它就颠簸下来东西了，
0: 对，就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人家说了，人家说我你看我也就是扇得很好，
1: 对，
0: 我也
1: 很正规，
0: 很好，
1: 所有都是正规的，
0: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天气条件恶劣，然后呢导致我在行车的这个途中就是由于天气原因吧，最后呢这个东西掉了砸到了，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得看就是他和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合同是什么情况了，如果说在保险公司的合同当中他有签具了一些什么免责条款等等的哈，那也有可能保险公司会进行拒赔。
1: 那要是假如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那你看咱们说的他是有保险，可能是保险很齐全的时候咱不担心他不赔，他假如说有一项这一项就没有呢，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那不也是得找他吗，他就得自掏腰包了呗。
0: 对，像这种情况就得前车去自行赔偿了，
1: 对，
0: 那是他和他的保险公司产生的一个纠纷，
1: 就是咱们要清楚咱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找到前车。
0: 对，
1: 然后咱们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证据。
0: 对，就是你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路边的这个监控，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来很多，首先呢就是车辆上咱们必须有行车记录仪，
1: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0: 是的，其次呢我们在签具保险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要去仔细的看一看它的免责条款。
1: 是的，其实说到行车记录也是个题外话啊，因为今天也聊到这儿嘛，就好多人，因为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有行车记录吗，有，但是呢他没连，没插电，就
0: 是
1: 这种，就连上了嘛。然后，但是他那个连呢，不是咱们内部就自带的那种连，他是需要插到这个通电的，就什么点烟口啊，就这么通电的。完了，他嫌那个麻烦，他说有的时候他需要抽烟或者是需要干嘛，他就用这个口，他就说不想连。有一次是在我坐他车坐了一次，然后我就说，就无意当中聊到了这个事儿，他说。哎，我说你这根线当了呢，是哪根线呢，干嘛的，他说行车记录仪，我说那为啥不用呢，没事儿，我就在市区内
0: 啊，
1: 我说那市区内才需要用呢，就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可能说你上高速

0: 还不一定能真的用得到。
1: 对，
0: 但是你是在市区内，那真的是百分之百要用。他说没事儿，那个用不着，我这也不干啥，就上班下班，也不走远，就是甚至说我哪儿都不去。
1: 嗯，
0: 就是有一部分人对于行车记录仪，他就是这样。
1: 嗯，
0: 他甚至有的就不安，他觉得没事儿，我就从单位到家，从家到单位哪儿也不去，
1: 嗯，
0: 道上能有啥事儿啊？
1: 嗯，他这个内心想法其实，很多人有不同，有很多种吧。有的人认为说呢，确实就是这个开车，我平时就上下班，
0: 嗯，
1: 我也遇不到就是咱们以前的所谓的这种什么碰瓷儿，
0: 对对对，他就觉得没事儿、嗯。
1: 是的，然后呢，我几乎觉得我的车技比较好，出现不了交通事故，
0: 我开车稳当。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也不需要去复盘，就是出现交通事故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交通事故都出不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我不会有事故。
1: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他不想让别人查到自己的行踪。有没有
0: 这
1: 种、
0: 哦、
1: 这
0: 我还真没想。这我没想，我就想你说的那种，
1: 是
0: 他就是有点自负了，就是我开车技术太好了。
1: 哎，就是这可能是一种、
0: 嗯、
1: 因为这个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心理嘛，是不是？
0: 嗯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我认为也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哎呀，我这查着
0: 你当侦探好事儿。
1: 明天去当福尔摩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一个题外话啊，其实呢也是证明了咱们有很多的一些设备的重要性，
0: 对，
1: 以及说呢、
0: 嗯、
1: 像咱们这个保险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真正在发生问题发生情况的时候，让保险真的做到了这个有险可保。
0: 对，就是你心里有数，是什么样的能理赔，什么的情况不能理赔。
1: 哎， 哎，对、嗯，好的啊，那么我们还有其实其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石头子儿的这个负责人归属人又该归谁，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咱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同时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啊，说咱们在路上行车的这个被石头子击中这种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是被路过的车辆把地上的石头子给就是
2: 捡
0: 起
2: 来
0: 了，
2: 捡起
0: 来
2: 了，
0: 捡起来之后，然后撞击到你的车的玻璃上。
2: 其实这种情况是最为常见的，得有80%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咱们所说前面那种有主的，
0: 对，
2: 其实很难遇到就这种、就是没主的石头子儿，咱们该怎么办？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
0: 是
2: 自认倒霉了，
0: 是的，所以说呢，怎么办呢？其实啊，在这种情况上呢，这个碎石头子儿是高速路上原有的，
2: 对，
0: 哎，它不是说这个车上面的，所以说呢是。

0: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前车掉落的，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前车只是刚好经过，然后刚好压到了这个石头子儿，
1: 嗯，
0: 这石头子儿就飞出去了，然后砸到了你的车，是不是？这是完全超出所有人的一个预料的。
1: 那你说这个我们是找前车，
0: 一般这种情况呢，其实它是属于交通意外事故，
1: 就是找不上前车。
0: 哎，就是说它是整个的事件是属于意外的，各方车它都没有责任，前车呢其实不用去进行赔偿后车的损失。
1: 就是咱们遇到这个情况是不要紧追着前车不放。
0: 哎，那但是呢，那你说我的车确实也是受损了，对不对？
1: 那就得报保险呗。
0: 哎，像这种意外交通事故呢，其实咱们交警部门一般是会出具一个事故的这个证明，但是呢它并不会去划分事故的责任。也就是意味着就是就算你找到这个前面这个车，你给他拦下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你有这个说什么，
1: 就是四六啊，
0: 哎，我有一，我可以向你进行索赔，
1: 对对对，没有，
0: 对，因为人家车他也没有责任，嗯，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呢需要向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单位去进行索赔。
1: 哦，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报找交警，
0: 对，
1: 第一步可以先找交警，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要处理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找到高速公路养护的这个管理部门，
0: 对，
1: 是吧，
0: 这责任方。
1: 哦，
0: 因为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呢它是有这个
1: 清理路上的石子的，
0: 哎，
1: 义务，
0: 对，按照这个规定，然后呢进行这个定频次的这个巡查，然后呢及时的清理路面障碍物，保障这个安全，有这个他有这个义务。
1: 那就是石子也算是障碍物呗。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不能证明已经清理到位以及说防护警示义务的时候呢，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想很多人说句实话好像都不太
0: 了
1: 解到，
0: 哎，
1: 因为什么，可能就像我刚才第一反应了，说如果说你看找不上前车，
0: 嗯，
1: 对吧，前面就是一辆小车，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小车，
0: 嗯，
1: 然后就是踩到这个压到这个石子的一个边，然后就飞起来了，
0: 是的，
1: 咱们点背被砸到了，砸到之后就出现了裂痕，玻璃坏了，那你说怎么办？有人说那自认倒霉吧，
0: 哎，对，
1: 像我刚才说了我有保险我能赔，有
0: 我找保险，
1: 对，我就找保险，
0: 是不是，
1: 但是呢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哈。
0: 是的，
1: 嗯，
0: 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256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呢，高速公路是属于有偿使用用的公共场所，
1: 嗯，
0: 我们无论说去哪儿是要使用高速公路，你是要交过路费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
1: 对？对，
0: 所以说呢作为管理者他需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若能证明碎石头子儿等遗落的这个物品在路面停留时间过长，超出了合理的清理周期的情况下，管理方呢没有及时的发现并处置的话，受害者的这个车辆车主其实是可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
1: 那这个几乎在高速上遇到的石子儿的话，它几乎得是停留挺长时间。
0: 但您看啊，他说了，嗯，要求呢是这个需要证明这个遗落的石子物品在路面停留时间过长。
1: 那咋证明？
0: 哎，就是首先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监控，这个东西可能掉下来了，时间非常停留非常长了，比如说已经超过多少个小时了都没有清理。可能是有，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
1: 那可能就是需要有监控了呗。
0: 嗯，那你要说这是比如说哪个车说刚掉的，或者是说怎么样的，然后回过头来了，在这个崩到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最后啊大多数有可能还是需要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去进行这个这个第三方这个赔偿，是不是？
1: 对对，自己赔了就是。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啊，连线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看此时段的路况怎么样。你好乐乐。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康宁大街中越新楼门前呢还是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我们看到东极市场正门这个路段呢，通往这个银座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一个排长队的现象啊，停车部位也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现在千府胡同这个附近还有极光路西小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

0: 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校。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来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说了，说咱们这个需要去找到这个责任方赔偿，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说了，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太好找。
1: 哎呀，
0: 更多的人也觉得这样很麻烦。
1: 对，然后刚刚说完之后啊，其实我还说，哎，我说这也挺好哈，我们终于找到，不用咱们自己赔，不用报保险，然后呢，可能说有一个人管了，你给了我们希望。法国那边又说需要举证，
0: 哎，
1: 你证明这个石头已经存放五个小时了，那你说我们怎么去举证？
0: 对，就是这个其实比较麻烦一些，
1: 对，太麻烦了这个。
0: 所以呢，很多人他都会做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其实就教大家说，咱们怎么样去快速的做好我们接下来的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呢，咱们其实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保险公司，
1: 嗯，
0: 哎，去做这个，因为大家这车都投这个车损险，对不对？去可以说发生事故之后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然后呢让保险公司来去进行赔付。
1: 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保风挡玻璃险呢？如果没有的话，会吗？
0: 因为这个也属于说这个第三方，你得去看当时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当中的这个一些规则了。
1: 可能说有风挡玻璃险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就完全不用考虑很多了，是吧？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得想，
0: 你得证明这一次是属于说一次事故，
1: 对，在交通，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的一些事儿，可能是现场拍照啊，联系我们的这个保险理赔员，然后呢拍照，然后跟他说明情况，然后呢这是怎么办，然后还得看一看啊，可能是说有车损险，但是风挡玻璃坏了，或者是因为什么事儿管还是不管，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要看好。这有的时候很多人啊，你看之前我买保险的时候，人就说了，现在有一个什么，他说他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政策吧，属于算是说，你风挡玻璃不坏了吗？
0: 嗯，
1: 他说你可以加点钱，然后保这个也可以，给你赔贴的风挡玻璃膜。对，
0: 风挡玻璃膜。
1: 对，因为就是你可以赔你风挡玻璃，贴膜不得，咱别管多钱，你是不是得自己掏钱？
0: 嗯，
1: 但是你保了这个呢，那个膜钱他就给你赔了。你看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如果咱们挂一项的话，
0: 对，
1: 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了。可能你早说你当时没保，
0: 确实是。
1: 嗯嗯嗯，
0: 咱们这个是确实啊，就是所有的保险合同当中它一定也都有，就是说由于这个你的挡风玻璃车这个玻璃受损，
1: 对，就是算不算，
0: 但你的车膜它是不进行理赔的，
1: 对，这个是真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重新贴膜的钱需要去自己进行赔偿，是不是？
1: 对，就像咱们风挡玻璃坏了，各种玻璃坏了，咱们车损里面看看带不带，说管不管。
0: 对，
1: 像你说了，这个属于一场事故，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事故就怎么去定义吧。
0: 是的，所以呢咱们这个也要了解好。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说有保险咱们总归比没有保险要好。
1: 对，
0: 哎，如果说真的你去找到了你的保险公司，这属于说咱们正常的车损险的情况下，他进行了一个赔偿，至少不用咱自己掏腰包了，
1: 这个对，
0: 对吧？
1: 嗯嗯，
0: 我们这种真的是属于意外事故，谁也不知道说我在道上开，哎，就真的是蹦过来一个石头子儿什么的，对不对？
1: 这个谁也想不到，想到的话咱们也不走这条路了。
0: 对，你自己的车轮都有可能卷起这个石头子蹦到你的车上。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就这也是有可能的。就像我们跑一些什么乡村道路的话，你能听到就是车外面就沙沙沙沙
1: 的，
0: 对，它那小石头子小碎沙子什么的都是刮到你的这个车门车
1: 这
0: 个底盘什么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有些时候啊，咱们也一定要是给自己就是多留点后手。那么同时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不想找任何人赔偿，我们就是尽快的自己去进行解决。那比如说由于各种原因，哎，就是你想找你找不着。
1: 嗯，
0: 什么情况呢？你没有行车记录仪
1: 啊，
0: 你无法证明这个，
1: 嗯，
0: 这个石头子儿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举证不了。
0: 哎，举证不了。同时呢，找不到咱们高速管理方存在过错的证据。
1: 对，
0: 以及说你自己本身的工作繁忙，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对不对？然后其次呢，我也搞不清楚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我这一次高速的行驶的过程当中 受到这个损害的。
1: 嗯，
0: 哎，就是那你这些你都整不明白，你就说说白了，我也没办法说去找什么前车的责不责任了，
1: 那就是自己修呗。
0: 对，那像这种情况，有些人说我也不想和这个什么高速的管理方去进行拉扯，哎，又去找，浪费我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车损险去进行赔偿。
1: 对，
0: 但是通常呢，就是保险公司会告诉你啊，说找不到肇事第三方的，一般呢只会承担咱们整个损失全部损失的70%。
1: 嗯，还得自己拿点。
0: 对，他不会进行100%的全部赔偿，这个呢是行业惯例啊。剩下的30%可能需要您自己去进行承担，但是。是呢，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就是自己当时和保险公司签具的这样的合同当中，它有没有一些规定。咱们从2020年之后啊，就整个的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呢，其实玻璃单独的破损已经并入到车损险了。
1: 对，它不用另买了。
0: 是的，它不完全单拎出来，属于说我需要再买一份玻璃险。他不需要。
1: 我记得最早以前真的是什么玻璃险呐、啊，还有说车损，只是个车损，但是好。

0: 好多单独的项目都得是算你单独买，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只需要说你只要购买了上险，上险当中包含车损，我们就能进行赔偿，
0: 嗯，
1: 那你没买的赔不了啊，这要了解。有些人说我的车年头久了，
0: 我
1: 都
0: 买车损，
1: 哎，八年、九年、十年的车了，我就不买车损了，因为车损的这个金额加起来挺高的，
0: 对，
1: 我要不买的话，我能省下来小千八来块呢，是不是？
0: 对，
1: 哎，有些人就不买了，但你要是不买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去找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0: 对，看看自己的这个买的是什么。
1: 对，如果你购买了这样的车损险呢，你就可以去找到说，因为它里面自动包含了一项什么样的条款呢，是无法找到第三方的这种保障。
0: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不是？你不用额外的进行加钱，也不用什么单独勾选什么的，你有这一份保障，因为你买车损险了。所以说呢，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0: 对，
1: 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然后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说车损险的这个挡风玻璃的这个赔偿，它不包含你的玻璃膜。
0: 对，这个是不包含的。
1: 是的，就是玻璃膜是属于新
0: 增，也就给你挡风玻璃钱。
1: 对对对，你玻璃膜是新增加的设备，你自己加的。有的人贴膜几百块，有的人贴膜几千块。对不对？那你不能因为说我的这个玻璃膜我贵，我也要找保险公司去进行赔偿。你没有去单独勾选这一项，你就不可以去做。
0: 对，
1: 但你要是人家说，哎，我保险公司推出活动了，你就是车玻璃这个受损了，然后呢，哎，我们这个车膜依旧赔你。比如说
0: 车窗玻璃前风挡玻璃车膜险，
1: 哎，对，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玻璃的膜，你是花了这个两三千贴的，是不是？你要是车玻璃受损了，我们依旧按照原价赔偿你一个两三千的什么的，是吧？
0: 嗯，这个到底他赔多钱我还真没问，他告我了，他说有这个险，你可以，你要不要？
1: 但是大多数人好像，你选择了吗？
0: 我没选择。
1: 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选择。
0: 我没选，
1: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去选这一项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是要去了解，如果说你在保险的时候，有些人说了，那我是车衣也好，我是这玻璃膜也好，我都希望他最后真的有问题的时候能有这个赔偿。
0: 其实怎么说啊，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车保险是什么选项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
0: 比如说你真的是常年跑高速的情况，
1: 对，
0: 其实选这个没有错。
1: 对，
0: 他加不了多钱，他没有错。你可能说我真的是不一定常年去跑，可能就在市区内遇到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遇到咱不敢说，
1: 嗯嗯，
0: 但是可能几率会小一点。你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就不选也可以。
1: 是的，嗯，所以呢，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所谓的全险是没有的，没有一个说法说叫我这车保的是全险。
0: 嗯，
1: 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保险过程当中，尤其是对这辆车，它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很多，只要你想加它都有。
0: 对，有可能说你没保那个，可能那个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你怎么叫全险？
1: 对，
0: 嗯，
1: 你就像这个玻璃膜什么的，那还有一些说内饰什么的，有的什么方向盘险什么的都有，
0: 其实都会有。
1: 对对，
0: 因为它很多要全险的话，你整个车你保下来，可能说你这一年没有，第二年都不再选的。为什么？你觉得太费钱了？
1: 是的，就虽然说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但是呢，你会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我用不上。
0: 对，有的东西你加一起，它不也是占总额吗？
1: 嗯，对，嗯，所以呢，就但如果你说我想去加这个东西，你可以和你的出险员说，和你的这个保险员说，是不是？业务员告诉他，我想这个附加一些什么新增加设备的损失险等等的，是不是？
0: 这也可以，咱们可以先谈好。
1: 是的，这样是可以的。你增加了，你花了这份钱了，那你受到这个损伤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赔偿。
0: 对，他可以保障你。
1: 嗯，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0: 开头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发。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想念你。
1: 不管是哪两天。
2: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1: 习惯你静静的陪在我身边。
2: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

0: 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说关于说这个掉落的石头子砸碎玻璃的这个情况、其实呢无外乎啊就是还是围绕着开车行车要注意安全的这个话题。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呢，我也看到就是一个私家车然后和一个电瓶车撞一起了、撞一起之后呢去了这个两辆救护车啊，
1: 挺严重啊，
0: 我到附近就是开到行驶道附近我看了一下就还好，看人的情况其实还好
1: 啊，
0: 可能是说这个第一辆救护车可能是这个车出现什么问题了，也有可能叫了第二辆去，这是备不住的、
1: 有可能、
0: 但是其实呢它的这个车辆就是撞击的这个位置啊其实非常非常贴近这个马路边儿，不是我看到的应该没有就是说电瓶车可能说这个在道中间横晃，不
1: 是
0: 这种情况、
1: 靠边儿
0: 哎
1: 碰到的、
0: 对靠边儿、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注意，就是现在的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嘛，可能说呢像行驶这个电瓶车的电动自行车的像轻便摩托车的或者是说这个摩托车的这种、很多人呢就是要出来了，
1: 对都上路了，
0: 而且我身边呢就是有朋友买的这个摩托车属于那种重型的可以上这个高速公路的那种啊，他就说哎呀天好了就想这个找机会找时间就想出去骑骑摩托就是兜兜圈放放风、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注意在行车安全这一块啊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不要觉得说这个路上可能车现在不是这么多啊我就溜号了我就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其实真是在路上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是骑电瓶车还是骑摩托车或者说我们开车甚至是说我们行走的行人都不能溜号，你会发现你一溜号的时候你低头看一下手机你在抬头的时候可能前方突发的情况你反应不过来，
0: 对就是一秒钟的事儿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行车也慢一些也要注意一些。其次呢就是不仅是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要谨慎慢一些，因为现在吧很多人都会选择开窗，然后我就会发现还有一种就是行为现象多起来了，什么行为呢，比如说哎你眼瞅着这人喝这瓶水喝没了就从车窗里面
1: 丢出去
0: 哎就出去，
1: 对然后还有
0: 水瓶
1: 用的纸啊什么的也会丢出去、
0: 哎 对就是随意的这种车窗抛物啊。首先呢跟大家说就是咱们城市当中呢是有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的，尤其是说像咱们马路上面你一旦丢弃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纸什么的，咱们环卫工人啊他白天他有的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说哈，就帝王蟹这个东西
1: 最好吃啊，
0: 在有的地方都泛滥了。
1: 嗯，
0: 明明吃它等于保护地球，为什么它就不降价呢？
1: 说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也是难以理解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今天咱就来盘盘这个帝王蟹。
1: 哎呀，你说你就降价让我吃点怎么了？
0: 谁不说了？主要是它多，你知道吗？
1: 对呀，
0: 你不像说它少，它多，你这是价格控制的，真闹挺。
1: 你在别人那块，人家就是都避而远之的，到咱们这来，早晚就给它吃成濒危。
0: 最主要，我跟你讲啊，并不是不说，就是帝王蟹，它是环境杀手
1: 呀，
0: 真的真的。
1: 它怎么的呢？
0: 具体怎么个事？

0: 儿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行。
0: 其实在众多的海鲜食材当中，帝王蟹是高端的，平均一斤的价格就好贵好贵，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吃一只呢就得个上千块钱，
1: 没毛病。
0: 哎，殊不知这样昂贵的食材却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
1: 殊不知婶知吗？
0: 婶现在知道了第一杀手啊。
1: 嗯，
0: 你这杀手排行榜排第一，多牛的存在呀。
1: 哎呦我天，
0: 既然这样，你说咱就吃呗，咱就给他吃吃绝他，是不是？哎，为什么他还卖的如此昂贵呢？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咱得说从帝王蟹的一些特征开始说起。
1: 哦，
0: 就是从表面上看的，帝王蟹是众多螃蟹家族当中的一员。
1: 是，
0: 但是其实它和螃蟹并不是同一种生物。
1: 不是吗？
0: 不是。它是属于食蟹科的生物
1: 呀，
0: 它具有螃蟹的特征，横着行走。但是呢，帝王蟹的头个头非常的大。
1: 哦，
0: 平均一只帝王蟹的腿长达到1米。
1: 好吃啊，
0: 这大帝王蟹
1: 爽口啊。
0: 啊，身长达到1米5左右，寿命可以活30年。
1: 我天，
0: 在动物界当中这都属于长寿的了。
1: 我的天，
0: 你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帝王蟹都是什么阿拉斯加帝王蟹。
1: 对，
0: 哎，它的原产地呢是北太平洋这个地方。
1: 哦，行。
0: 帝王蟹对于水温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哎，因为咱们国家处于这种这个低纬度地区，所以呢四周海水纬度比较低，而温度来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1: 是的，
0: 不适合帝王蟹生长。
1: 嗯，
0: 所以帝王蟹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哎，以前啊，就是苏联人特别喜欢吃帝王蟹，
1: 是
0: 为此还特意把他们引入到就是那个海叫巴伦支海。
1: 嗯，
0: 啊，在此近10年的时间当中的帝王蟹就在那儿就扎根就生存了。
1: 嗯，
0: 以前呢在北太平洋的浅水区生存的帝王蟹，如今就到了这个巴伦支海之后呢，在这个深的这个海域当中也生存了下来，并且主要生存在85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生活。他们对于这个海水温度要求特别的苛刻，能够生存的最低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在1.4摄氏度左右。啊，
1: 这么高呢？
0: 八两八两的啊。
1: 哎，
0: 得是八两八两的啊。
1: 嗯，
0: 哎，由于这个巴伦支海呢对于帝王蟹来说没有天敌，这儿呢也就成为了帝王蟹的天堂。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浮游生物非常的多，然后食物种类呢也比较多，帝王蟹就开始在这个海疯狂的繁殖。
1: 嗯，
0: 成为了这里最强的入侵物种。而帝王蟹之所以获得帝王之称，
1: 嗯，名字起的就很霸气，
0: 就是因为它是巴伦支海一霸啊，因为它泛滥成灾。
1: 哎，
0: 而且呢它们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超强的，在北太平洋浅水区生活，这些帝王蟹呢就以浮游生物为主，食物的种类非常的单一，而且还有天敌

0: 因为很香。
1: 哎，在这个深海区域当中呢，帝王蟹还会吃一些什么鱼啊、虾呀、啊、海胆呐、啊、海星啊等一些海洋生物啥的。
0: 嗯，
1: 这也就让他们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呢，变成了横行霸道的王者。对于当地的渔民们来说，他们是既兴奋又苦恼。
0: 是
1: 兴奋的是帝王蟹来到这里之后给他们创下了收益，
0: 没错。
1: 苦恼的是他们这里其他的海洋生物都面临了严重的威胁。
0: 是，
1: 哎，尤其是现在随着这个全球变暖啊。
0: 嗯，
1: 哎，冰川融化呀啥的，有科研人员就发现哈，在南极也出现了帝王蟹的影子。
0: 呀哈！
1: 而且据了解，在2011年的时候，南极就已经发现超过1000万只的帝王蟹了。
0: 我的天哪！
1: 这是在南极，凭借着天生的大蟹钳，在南极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这帝王蟹同样也变成了这里的王者。啊，很多的生物都被他们吃掉了，
0: 是，
1: 而且他们攻击性非常强，
0: 嗯，
1: 在南极就肆意的繁殖，哎，还和这里其他的生物

0: 资源。
1: 嗯，
0: 由于帝王蟹的泛滥成灾，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南极的生态环境。
1: 嗯，
0: 这是个坏蛋。
1: 赶快到肚子里来，
0: 快到我的盘里来。如果要是任由帝王蟹过度繁殖的话，必然会导致海洋生物出现比如像灭顶之灾一样。
1: 是，
0: 哎，那个时候呢，海洋的就比如说容易变成什么，变成了荒漠化。
1: 嗯，
0: 啥也没有，除帝王蟹啥也没有，就帝王蟹被咱们给灭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无论是巴伦支海还是南极都要面临着一场浩劫。
1: 嗯，
0: 彻底打破了全球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平衡。
1: 嗯，
0: 那为什么都已经泛滥成这样了，为什么它的价格还这么贵呢？
1: 为什么呢？我也很纳闷啊。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帝王蟹的捕捞条件，哎，捕捞它非常这个条件非常的恶劣。
1: 嗯，
0: 总体来说帝王蟹生长的环境都是非常寒冷的海域，这些区域的气候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1: 嗯，
0: 再加上它们生存的区域呢是深海区域，这就增加了捕捉的难度，而且只有每年十月到十一月份才有机会进行捕捉，
1: 条件有限呗。
0: 对呀，此外呢，对于捕捞帝王蟹这件事儿来说呢，并不是想捞就能捞的，哎，必须要有相关的捕捞许可证才能去捞它。
1: 嗯，
0: 哎，此外呢，在深海区域当中捕捞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危险，比如说在冰冷的海面上，对吧？
1: 嗯，
0: 你这海浪像不像一头猛兽？
1: 像啊，
0: 随时就会将这个渔船打翻。哎，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如果要是船只被冲翻了的话，那不仅一年都白干了，而且还会因此丢掉性命。
1: 狂风卷积着乌云啥？
0: 哎，对呀，所以说呢，捕捞帝王蟹的这个工作十分的危险。甚至是拿生命换来的。
1: 是，
0: 所以帝王蟹该不该贵？
1: 不该。
0: 你看啊，有一位从事捕捞帝王蟹的一个就是工人哈，他叫做凯迪威，他就说捕捞帝王蟹的周期非常非常的短暂，一般来说只有三周左右，就在这三周能够捞它们。哎，然后呢，在这种就是秋冬季节捕捞，海上气温是非常非常低的啊，然后呢就是还会经常出现那种十米多高的巨浪，
1: 遭罪。
0: 哎，然后海风的时速会达到130公里左右，因为帝王蟹都是在深海当中生存，所以对于捕捞技术和设备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嗯，
0: 他说我们在捕捞过程当中会采用近700多斤用的这种钢丝做成的就是捕蟹笼，然后操作这种捕蟹笼呢是一个非常有技术的活。
1: 嗯，
0: 不仅是要凭靠着经验，更多的时候非常需要运气。
1: 哦，
0: 啊，你想想这笼子700多斤在船上，然后下到海里去捞它们，然后再拉上来，是吧？
1: 对，
0: 所以捕捞帝王蟹的工资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我也想去。
1: 你这个身体有点太孱弱了，受不住这种风吹雨打，
0: 好像不太行哈。
1: 哎，
0: 因为捕捞的系数确实是非常的大，风险非常的大，那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一般出海捕捞帝王蟹呢，都会提心吊胆啊，还会遇到一些就是巨浪啥的啊。
1: 对，
0: 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干活啊，这是渔民们这样表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还感觉这个帝王蟹该不该贵？
1: 一点都不简单呢，它价格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哎，应该是大概这样，啊，
1: 贵在人工了。
0: 哎，第二个呢，它还贵在了运输成本上
1: 啊。
0: 帝王蟹捕捞上岸之后呢，就会被运往世界各地，对吧？
1: 对。
0: 而它们本身而言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物种，
1: 是
0: 虽然说寿命非常长，但是它们对温度很有要求啊。
1: 嗯，
0: 由于外界的温度不适应，就会导致帝王蟹在运输的途中就会死掉。
1: 是，
0: 为此呢，为了保障帝王蟹的新鲜程度，很多公司都会采用那种就是空运或者是冰冻的方式，为此呢帝王蟹的运输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1: 哦，
0: 所以说呢，总体而言就捕捞的危险性和人工的费用以及运输的成本来看，这个价格它高于一些其他的海鲜食材也是正常的，
1: 也是正常的。
0: 所以由此可见的，帝王蟹并不会因为就是它影响生态环境而价格变得低廉。
1: 哎，
0: 这个结果令我很痛苦啊，
1: 出乎就是意料之外，但是也算是意料之中啊。
0: 哎，正所谓蟹中之王，高端的食材如此捕捞的这个难度啊，大难度，
1: 嗯，
0: 然后运输成本的这种高费用，价格贵也是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光靠捕捞控制帝王蟹的数量不是明智之举。
1: 对，
0: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帝王蟹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让其生态环境发展。

0: 平衡。就这样我们都吃不着了，你再控制一下，咱更吃不着了。
1: 希望有那么一天的话能让大家大快朵颐啊，然后尝一尝这个好吃的
0: 蟹腿。现在我跟你说，有的一些渠道把榴莲的价格都打下来了。
1: 真的吗？
0: 现在榴莲有的都论个卖。
1: 真的吗？
0: 58一个，78一个的。
1: 天哪，
0: 你去吗？我知道有一家现在正卖着呢。
1: 咱敲不敲的呗？
0: 敲不敲干啥呀？人有的是。
1: 不是，主要是我怕所有人都知道了以后我抢不过人。
0: 不是啥，人家这人说了备货充足。
1: 哎呦，真的假的？
0: 真的，你下班都可以去。
1: 行，
0: 我估计就是今天搞这样的一个活动，明天能不能有，抢不抢没咱都不
1: 知道。太棒了，
0: 去吧，
1: 去
0: 去，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地址，你就开车去吧。
1: 偷摸的啊，
0: 我不去。
1: 不是我
0: 榴莲，我吃够了。
1: 哎呀哈，
0: 我现在想吃帝王蟹。
1: 哎呦我天哪！
0: 啥时候帝王蟹论个卖58一个一只？78一只。
1: 帝王蟹说：“我真是够了，我这贬值贬的也太快了。”
0: 哎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最近网上新兴起了一场养生狂潮。
1: 哦，
0: 哎，我这个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啊，他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茶啊，叫做康普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平时不养生是吗？
1: 嗯。说的好像我就是寻死觅活的，
0: 没有，
1: 就是养生这个没有每天都关注，
0: 没有每天都关注，
1: 对，不见得我不养生，
0: 但是很多网上冲浪的朋友肯定都喝过，或者说都听说过这种叫做康普茶的，
1: 怎么回事？
0: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因为那就是主要是广告打的好啊，说很多明星啊都喜欢喝它啊，而且他们就是经常呢，装在那种就是玻璃瓶里边啊，然后液体呈现的就是半透明的琥珀色或者是淡粉色啊，微微挂壁啊，然后这个里边呢。还可能会有一些气泡啊，更好的就是呢，它会被贴上排毒、护肠胃、稳血糖、抗癌等等这些标签。
1: 哎呦我天哪！
0: 哎，
1: 这给他神奇的、哎。
0: 所以说呢，大家就蜂拥而至啊，都想尝尝这个被明星去广泛推崇的这个康普茶啊。
1: 真是这么回事吗？
0: 哎，那咱们今天就要了解一下啊，像这种喝起来酸酸甜甜、带着果醋劲儿的茶饮，它真的就像传说中说的那样，能让人喝完了以后就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心脏也不跳了吗？
1: 直接送走吗？
0: 直接原地送走，原地呜呼了啊！那么要聊康普茶，咱们首先就是要这个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做成的啊。其实康普茶这个东西呢，咱们的长辈可能更加熟悉啊，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曾经短暂流行过啊，只不过当时它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红茶菌
1: 哦。
0: 哎，还有味宝、海宝啊，就是海宝，名字起的也挺洋气的啊。亲朋好友之间的那个时候还会互赠红茶菌啊，不少人呢在这个家里的阳台上放着几大罐玻璃罐，里边就漂浮着红茶菌和正在发酵的茶汤啊。
1: 嗯，
0: 这个康普茶它的灵魂不在于茶，而在那一坨啊，一坨
1: 一坨是什么？
0: 一
1: 什么形容词？
0: 就是怎么说呢？漂浮在茶汤上面，看起来像海蜇皮啊，又像厚实皮革一样的软性物质，学术上人家叫红茶菌啊，它是这个酵母菌和醋酸菌的共生体，长得白白的，白不吃辣的。
1: 这是直接吃吗？这玩意儿？
0: 这个东西是发酵而得的，你主要喝的是茶汤。你吃它干啥？
1: 我寻思它都来，它都是菌了。
0: 半吃啊！你主要喝的是这个茶汤，喝的是这个酸酸甜甜的茶水啊。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特别特别简单，喜欢的朋友，喜欢喝这种愿意尝鲜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就是泡好的这个茶水呢，捞去茶渣，每升茶水中加入一到二两的白糖啊，然后溶解之后呢，
1: 一两白糖多肉啊？
0: 一到二两，
1: 二两白糖挺大一勺子呢。
0: 对呀、啊，哎，然后溶解之后呢，投入少许菌种或者是菌膜，用纱布给它封住啊，封住瓶口。接下来4到20天里呢，一般来讲的话，夏天的话控制在4到7天，冬天的时候是10到20天啊，气温越高发酵越快。哎，这个酵母菌呢、啊、会先把糖吃掉，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1: 你妈呀！
0: 紧接着呢，这个醋酸菌又会把酒精消化成肌酸啊。这个通过发酵以后啊，原本平淡的这个茶水就被赋予类似于香槟一样的。
1: 是什么？
0: 香槟。
1: 哎呀，你好，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说、啊。
0: 香槟呢？
1: 啊，
0: 哎。就会就是出现这种类似于香槟的绵密的气泡感啊，和层次非常丰富的酸甜度，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好滋味。
1: 你尝过吗？
0: 没有。我听他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0: 啊，而且这个制作方式确实挺简单的、啊、
1: 你决定要制作一下吗？
0: 可以尝试。
1: 你觉得你可以尝试这个？我非常支持你尝试一下
0: 啊。
1: 完了想到时候分我一点，我尝尝。
0: 哎呦，主要是这么回事儿啊。 但是后边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在家里边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那什么问题？
0: 这个先跟大家说完啊，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怎么说呢，酸酸甜甜的。
1: 怎么说你是哪的音呢？这是？
0: 就吃完大餐了以后呢，你要喝上几口的话呢，很可能会中和掉油脂和腻味，十分的清爽
1: 哦。
0: 所以说，这正是大家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康普茶它最引以为傲的卖点就是益生菌嘛，对不对？很多人说这个里边一瓶里面还有数以亿计的这个活性菌啊，能够帮助你调理肠道啊，增强免疫力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吗？
0: 首先啊，这个康普茶的这个益生菌它主要来源于啊发酵过程当中的酵母和醋酸菌啊，这跟咱们肠道里真正需要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等不是一回事儿
1: 啊、
0: 而且呢，人体是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安检系统的啊。这些来自茶饮当中的菌呢，在路过胃部的时候，绝大多数会被胃酸直接团灭。哎，最后能活着到达肠道并成功驻扎下来的，只可能是杯水车薪啊。所以说，不要去就是以为着，嗯，有了它以后，我将会这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哎，我还真就查询了一下啊，目前呢 AI 助手给出的这个就是结论，就是康普茶有一些隐患在的。
0: 是的，是的。
1: 啊，你比如说它含糖量比较高。
0: 对，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放一两茶，一两糖是吧？
1: 对，
0: 一升茶放一两。一到二两糖，
1: 是，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网上明星推荐的比较多啊，所以说就导致呢很多时候会出现明星效应，导致康普茶被神化了啊、但是康普茶它其中还有存在着几种隐患啊，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吉说的糖分啊，为了平衡发酵产生的这个刺鼻的醋味呢，会让口感更加的顺滑，市面上大多数品牌呢都会在后期添加不少白砂糖或者果汁儿啊，你以为你在喝茶，其实是在摄入额外的游离糖，也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低糖低卡、
1: 是，
0: 哎，没有那么那个吹嘘的那么好啊。第二就是咖啡因啊，别忘了啊，这康普茶你自制的过程当中它的底子是茶，所以说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来讲，下午喝上一瓶，晚上很可能你就瞪眼到天亮了。
1: 再一个它还有酒，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整多了再、虽然不一定整多了，万一有酒精过敏的呢。
0: 对，第三个就是酒精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呢就是必然会伴随着酒精的产生嘛，对不对啊、虽然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品牌呢可能会把酒精的含量控制在 0.5% 以下啊，但是对于孕妇啊、哺乳期的妈妈或者是对酒精过敏的人来说，这依旧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啊，属于是一道红线，属于是一道鸿沟。哎，如果那有很多人就说了，说那我不在外面买不行吗？我自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哎呀，
0: 哎，但是啊，在家庭自制这个康普茶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虽然说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这个制作的方式，其实并不难，对不对？需要点糖，需要点这个菌群，然后再需要一点茶叶。
1: 上哪儿买呀？
0: 可以了啊，自己在家倒过去，上网上买买就行，就那个小菌袋什么玩意儿的，那种的自己在家自制。酸奶都能做，你不造吗？
1: 不造啊，没整过，
0: 没整过。其实我也没整过啊，但是我之前就看别人做那个酸奶的时候，自制酸奶的时候用的那个菌什么菌啥吧，完放酸奶机里边一做就变成酸奶了。
1: 哦，
0: 但我也没尝试过。
1: 哎，其实我自己在家做过酸奶，那怎么做的忘
0: 了？成功了吗？
1: 成功了。就是以前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给孩子做的
0: 酸酸甜甜好滋味呗。
1: 嗯，成功倒是成功了，但是那酸奶机都已经扔的哪去了呢？就整过那一次，
0: 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酸奶机。
1: 嗯，
0: 我天哪，
1: 就整了那一次，整哪去了呢？
0: 你再好好想想啊。还有就是说呢，自己在家庭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会消毒不彻底啊，极易就产生杂菌啊，比如说产生青霉菌毒素啊，就喝下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就会上吐下泻、
1: 哎呦我天哪，
0: 哎，
1: 这个有点严重。
0: 对，重则呢就会损伤这个 肝肾啊、
1: 哦、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康普茶这个东西啊，咱们看别人做做就得了你要实在是想拿它当小甜水喝的话呢，咱们可以在网上买一些，对不对？
1: 买一些也
0: 现成的，
1: 现成的也行，
0: 对，
1: 毕竟你能找到这个出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自己做一点也行，但是一定要就是掌握好方式方法啥的。
0: 对对对、
1: 嗯、但是目前这个康普茶我现在在这个 AI 助手上来看哈、
0: 嗯、
1: 它目前处于一个实验阶段，而且大部分用于动物身上、
0: 哦、对，
1: 在人体对于我们人体有哪些功效啊和帮助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就准确的一个科学依据，
0: 全都是这个网上去所说的一些热门说法，
1: 是，
0: 但是并不代表它真的就是有什么治肠胃病啦，这个可以这个
1: 具体的一些这个功能功效现在还是缺乏一些就是科学实验的依据在里面，所以大家在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就是谨慎一些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程度也都不同，所以说不是说对什么东西都能够百分之百的这个接受哈，所以大家在尝试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少量的先浅尝是吧，哎，然后看看适不适合自己，不适合呢咱就给他就是给我啊，然后呢要适合的话就咱就留下，是不是
0: 才给你呢，
1: 我再尝尝，
0: 我就一眼没照顾到给自己混了一杯
1: 就是我也到时候看看万一要适合我呢，是不是尝试嘛，
0: 也可以、啊、
1: 请大家谨慎啊，
0: 哎，好的。

0: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
1: 咋的，这是
0: 而约定。
1: 这是电锯啊，
2: 不是唱歌之前
1: 旁白，
2: 旁白
1: 有点就像讲故事，像演电视剧似的呢。
2: 对，这首歌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这首歌我们都熟悉，
2: 哎，
1: 旁白不熟悉。这哪个版本谁唱的？
2: 这是这个天赐的声音里边的那个版本
1: 啊，有剧情的，
2: 对，有剧情。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1: 给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4: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5: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来战猜猜猜。

0: 不大一起来玩海龟汤，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年汤面是这样的啊，
1: 说呀，
0: 爸，好渴呀！
1: 怎么的？
0: 爸，好渴呀！
1: 是啥事？
0: 妈，好冷啊！我好暖啊！爸走了，

0: 妈睡了。
1: 啥呀？
0: 整吧。
1: 爸好渴，妈好冷，爸走了，妈睡了。
0: 不是，还有个我好暖呢。
1: 你好暖呢。
0: 啊、
1: 嗯。这个爸爸妈妈家孩子 是人吗？
0: 是人了，是人呢，
1: 是真人。
0: 哎哎哎
1: 啊、
0: 哎，
1: 现实社会当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渴这个东西是，先问一下爸爸妈妈以及我发生危险了吗？
0: 嗯，算是吧，
1: 算是哈。先分一下爸爸渴，渴，请问爸爸流血了吗？
0: 没有，
1: 就单纯的是口渴。
0: 嗯。
1: 他们被困在哪儿了吗？
0: 是的，
1: 被困在了一个地方，然后爸爸因为缺水渴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妈妈冷，妈妈没有衣服，缺衣服，妈妈把衣服都给了我，所以我很暖。
0: 是，
1: 然后爸爸怎么的？
0: 爸走了，妈睡了。
1: 这个地方一定很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爸走了，就是爸爸因为缺水脱水而去世了，
0: 对，
1: 而死掉了。
0: 嗯，
1: 妈妈是被冻了是吗？冰冻了。
0: 嗯，
1: 这个碎是真的那种砰就碎了吗？
0: 是，
1: 那就是冻碎的。
0: 或者是说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妈妈碎掉了。
1: 就是已经冷的冻僵硬了，完了之后比如说发生什么坍塌有什么危险、
0: 哎、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碰到妈妈，妈妈碎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咋了？
0: 我没咋的呀，后面就没了，就是爸走了，妈碎了。
1: 我就现在要猜出他们是什么危险。
0: 你现在可以还原一下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就是他们是在外边是遇到的危险是吧？
0: 对对对，
1: 很冷，我就想到了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雪崩，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他们一家出去玩，玩
0: 雪山，
1: 在雪山玩，然后遇到了雪崩，然后这个爸爸，保护他，把水都给他了，指定是
0: 对对对
1: 吃的啥的，指定都留给孩子了。
0: 是，
1: 然后爸爸最后因为缺水，然后
0: 去世了，
1: 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妈妈因为把所有的这个保暖设备都加在我身上了，
0: 嗯、
1: 然后妈妈也被。冻那啥了，
0: 冻
1: 死了，
0: 呜呼了，
1: 嗯，冻死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有雪崩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就是妈妈的这个尸体也撞碎了，
0: 嗯，
1: 啊、
0: 嗯，差不多
1: 就完事儿了，
0: 哎，完事儿了，这太简单了，有点啊，说一家三口被困在了这个雪山洞穴。只剩下半瓶水了，爸爸呢就把水全都给了妈妈和孩子，
1: 嗯，
0: 自己渴死，外出寻找水源，再也没有回来。妈妈把仅存的体温裹在孩子的身上，自己冻成冰雕后被雪崩给撞碎了啊。
1: 哦，
0: 那么孩子呢，靠着妈妈的体温和剩下的半瓶的水活了下来，直到被救援队发现啊。
1: 哦，
0: 此故事
1: 纯属虚构。来听这个啊，
0: 嗯，
1: 我买了一箱车厘子，
0: 哎呀，
1: 汤面啊
0: 也好啊，
1: 洗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桌子上，自己一颗没舍得吃，第二天我疯了，
0: 这咋的了呢？
1: 嗯，
0: 被别人吃了？
1: 没有，至于吗？就别人吃你车厘子你就疯？
0: 那车厘子贵，说五十多块钱一斤呢，
1: 你就说吃你颗车厘子你疯了就？
0: 我疯，
1: 他没有，
0: 原地疯，
1: 他没有，
0: 他
1: 没有，
0: 他没有啊。
1: 嗯嗯，
0: 那这个是发生了，这故事里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1: 还有她的男朋友。
0: 男朋友，我是女的呗。
1: 是。
0: 男朋友吃了更得疯。
1: 没吃。
0: 车厘子。
1: 男朋友没吃。
0: 这车厘子是真的车厘子吗？
1: 是车厘子。
0: 男朋友是呜呼了吗？
1: 是的。
0: 男朋友呜呼了。
1: 嗯。
0: 因为这车厘子。
1: 不是。
0: 因为我。
1: 不是。
0: 因为其他人。
1: 不是人。其他事儿吧。
0: 这个男朋友是自己呜呼的吗？
1: 意外。
0: 意外呜呼的。
1: 嗯。
0: 被小卡撞了。
1: 对对。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小卡啊。
1: 啊、哦、对。
0: 被小车撞了啊。这个男朋友真的是太不小心了。
1: 就别幸灾乐祸。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那样人吗？这个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车厘子是谁买的重要吗？
1: 这个女的买的，
0: 女朋友买的、
1: 嗯、
0: 小女孩买的。
1: 嗯，
0: 那这个男朋友被小卡撞了的这件事情跟这个车厘子有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1: 嗯、也没有关系，
0: 纯不小心。
1: 对，这个他就是一个意外
0: 啊、
1: 哦、嗯，
0: 那咋的了？那我买这个车厘子是为了祭奠男朋友啊？
1: 不是，买这个车厘子指定是有原因的，
0: 不是为了祭奠。
1: 不是，
0: 是为了给自己吃的。
1: 不是，买之前人家就是买这个车厘子的时候，当时人男朋友好好的呢，
0: 就买完了以后男朋友就被小卡给，
1: 不是男们，这跟他那个是意外，跟车厘子没有啥关系。但是确实买完车厘子了之后，这个发生了这个事儿，和这个事儿的发生和车厘子没有关系啊、
0: 哦、
1: 就把这故事要给他穿顺当了的话，就是这个车厘子是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厘子。
0: 我能把这事整顺当了。
1: 嗯，
0: 就左右两边一个两个摊位，左边卖车厘子50块钱一斤，右边卖车厘子10块钱一斤。完男朋友说你等会儿啊，我就买10块钱一斤那个。完男朋友过马路说没看到
1: 啥呀。这个意外和买车厘子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
1: 嗯，
0: 这个被小卡撞了的那个现场啊，女朋友在吗？
1: 在，
0: 也在，她目睹了整个过程。
1: 是
0: 呀，好难过呀、
1: 嗯、
0: 好难过
1: 呀、yeah.
0: 那是这个女生让这男生去干啥去吗？
1: 不是，
0: 这男生就自己想要过马路。
1: 哎呀，

0: 他是不是喜欢车厘子的红色呀？
1: 不是，
0: 车厘子的颜色。
1: 不是，
0: 喜欢车厘子的
1: 我来公布汤底吧。
0: 特性
1: 不是，
0: 不行。
1: 公布一下汤底啊，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约定，就是，这个女孩和男朋友约定，等到车厘子熟的季节就结婚。所以说，当市场上有卖车厘子的时候，车厘子成熟了，女孩特别的开心，买了整整一箱的车厘子，洗好了，就等着男朋友回家，
0: 哦，
1: 却意外等来了这个男朋友车祸去世的消息。
0: 我的天！
1: 她看着满盘鲜红的车厘子，好像看到了男朋友，就是在现场，所以让她，她不第二天又疯了吗？
0: 太惨了，
1: 让她彻底崩溃了。
0: 马上走向幸福，男朋友呜呼了，此故纯属虚构，
1: 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4: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

走进经典的声音。今天我们第一首开启的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江南》，而你知道吗？这首《江南》啊，歌曲的灵感却是来自一幅漫画《风云》。据说，在2004年的时候，林俊杰的这首歌是不被看好的，当时还没有流行中国风，有人认为这首歌曲的实验性太强了，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选择了江南，而这首歌曲一度可能不被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当中，但最后还是被林俊杰的一种坚持打动吧，江南获得了成功。可以说这首《江南》是一首走过时代与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它加入了西洋 rap 的节奏当中，也加入了非常中国的箫、洞箫与古筝，所以

这种感受，我们感受到了那种中国古代侠士的精神吧，也传达出了爱情里所谓的忠贞。而这首歌要表达的呢，既是由那种古今恒亘古不变的爱情观，也让21世纪的我们再次重新感受到，有一种爱可能有着魔力，它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此刻开启的一首老歌是《晚秋》。《晚秋》是广东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也正是那一时期，广东乐坛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根据地。这个时期的优秀歌手和词曲作家也是层出不穷的，被后来很多歌迷们称为是黄金一代。这首《晚秋》会勾起多少的故事和多少人的一种感动。

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是由知名音乐人小虫词曲，李丽芬演唱。这首歌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主演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有很多朋友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感觉有一种小激动，好像重温了那时剧中情节和那个时候的自己。爱江山更爱美人其实并非专门为《倚天屠龙记》而作，被选中作为片尾曲恰好与这部剧所描述的主题意境相契合，古风古韵又朗朗上口，而英雄豪气荡气回肠，在当年说是红遍大街小巷一点儿也不为过。而很多朋友还说了，最开始听到这首歌以为李丽芬是男生，因为她的声音太特别了，这种又夹杂的磁性还有着女性般的柔软，这种温度唱出这样的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好像真的让大家觉得这首歌至今听来仍是经典。

0: 一首经典的老歌《再回首》。网友大白兔回忆说，姜育恒是他初中时代非常流行的歌手，而此刻我们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初中时代现在已经中年了吧。再回首是那个时代里最流行的一首歌，歌曲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说90年代的街头会有人搬出电视机或者麦克风做露天的卡拉 OK， 一条街上都是这样的摊位，走完一条街最起码你会听到10次的再回首。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会唱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有他的那些熟悉的歌。那个时候中学吧，有朋友就留言说哈，那个时候的记性不是很好，记文理地理一塌糊涂，但是却能记得了流行歌词。姜育恒的很多歌都是一种苦情风，而青春时代的学生们也是用歌声来减轻学习的压力。记得那个时候姜育恒他看起来他的外表都是那种斯斯文文，让人觉得也是一个唱出这种情歌的一种感受。
1: 再回首恍然如梦，
0: 再回首里面唱到歌词，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在1980年代，这些歌词好像人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感受吧。那个时候还流行着苏音的那首《跟着感觉走》，那个时候吃肉好像很不是大众化。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再来听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也让我们感受到，只能是说不出的感受吧。此刻生活条件很好，我们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幸福其实也应该更简单。

蒋捷在《虞美人》中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这样说起来，再次听到再回首，算不算是在那条客舟上听到的雨声呢？

走进经典的声音。此刻开启的一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曲目《一路上有你》。有人说这是一首情歌，没错，它可能是对爱情的一种承诺，是一种坚信不疑的信念，也可能是对亲情上的一种表达。因为歌词里说一路上有你，感觉就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爱的人在身边，就会不会感到孤单，即使困难和痛苦也能够坚持，很美好，有人陪伴是多么的幸福呢？

1989年，走过咖啡屋一经发行便风靡大街小巷，歌曲当中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咖啡屋的浪漫故事。而不同于大多数情歌的悲伤旋律，千百惠

用轻快的歌声唱出了曲中主人公对往事的怀念，也让人感受到爱情带来的美好。可以说他唱出了那种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恋爱观，那是一个生机勃勃、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自由恋爱时代。在当时，写一些情书或者去咖啡厅，可以说是最流行的恋爱方式吧。而歌曲《走过咖啡屋》中，这些场景正是那个年代的缩影。歌曲演唱者千白惠也凭借着《当我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等等这些歌曲，很快成为了流行乐坛红极一时的明星。

有人说，邓丽君是一个不朽的音乐传奇，她的歌声如同天籁之音，温柔而甜美，曾经深深地触动着很多人的心灵。而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我只在乎你》，更是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这首歌是邓丽君于1979年推出的一首歌，歌词很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却能够传达出深深的爱意和真挚的情感，无数人有着共鸣。而歌曲的开头，邓丽君用她独特的嗓音轻轻唱道，我只在乎你，说了很多次。可能正是这种简单的语言吧，却能表达出对爱情的执着和专一。

或者爱情就应该是纯粹和坚定的。还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声就是泉水般悠扬动人，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心底流淌而出，所以歌声有时候让我们感受到是无尽的温暖和安慰。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所有的朋友。

每当听到这首老歌，我们都会想起演唱者孟庭苇。而关于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创作的背后有着一段很美的故事，它的词曲作者是李安修。当时的李安修在音乐创作领域已经是颇有建树，对于情感的捕捉和旋律的构思，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据说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却被人忽视的自然景象，云与雨。李安修在某个静谧的时刻，他望着天空中随风飘动的云，看着云不断变换的形态，突然联想到云与雨之间那种紧密又微妙的关系。云看似轻盈自在，可实际上它的内在或许承载着满满的雨水，表面上可能波澜不惊，可心底藏着深深情感的人们，正如这云一般。于是就以这样的联想为出发点，开始了构思歌词，想要用云和雨的形象讲述一段复杂的情感故事。经过反复的斟酌和后来的修改，还有那些饱含深情又具有画面感的歌词便跃然纸上了。而在旋律创作上呢，为了能够很好的配合歌词所营造出的空灵，所以这种比较惆怅的氛围吧，李安修花费了是大量的心思。他尝试了多种不同的节奏和音符，从最初的简单构思到不断的细化完善，这期间也与很多音乐制作人呢进行交流探讨，最终才打造出了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据说当时这个词曲创作完成之后呢，制作团队在寻找合适的演唱者时，孟庭苇极具辨别性和空灵的嗓音就被他们注意到了。他们深知孟庭苇的演唱风格就能够完美的诠释这首歌的内涵，而孟庭苇在拿到歌曲之后也是深深打动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揣摩。经过多次录制和调整，我们看到这一首歌背后真的付出好多。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让孟庭苇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经典旋律，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吧。岁月里的歌还有很多，他们的魅力又何止是歌曲表面呢？

一首《女人花》。这是一首传统怀旧的音乐，承袭了老上海的旋律，并适时加入一些民乐成分，加之梅艳芳温柔如水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后无来者的经典。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无尽的故事，总会有一些声音在耳畔回荡，那是我们青春的气息，也或者那是我们成长的痕迹，更或者那是对生命日渐深刻的感悟，对自我强韧的触动，也是寻找生命真实的冲动。女人花讲述了花的一生，更是花的灿烂和一种不屈的精神。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接下来开启的一首歌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老歌。

我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要提出来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必提的曲目吧。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时近今日，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熟悉的旋律在各大平台上作为背景音乐，也或者呢，时不时的听大人们在口中哼唱着这样的旋律。这首歌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影响至今，也感受到了那份喜悦。歌曲带给我们的，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只是听歌吧，更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帮助。你比如说，这首歌在很多小朋友的世界当中，他会听着这个曲调来跳上一段非常精彩活泼的小舞蹈。所以一些老歌对我们的影响好像也不只是歌了，更是旋律背后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故事。

0: 我们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近，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存，
1: 爱共永，未怕风
0: 吹散了热爱。

仍是一首温暖的经典之作，《城里的月光》。有缘的人终会相见，这就是人生，相信光阴的故事。好啊，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看一下听了好多回味的老歌，那么光阴的故事里还在继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1: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慢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文人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交。癖是人的真实表达，收集癖既是一种癖好，也是人与物的对话，更是人与自己对话。专注于物，是因为物能传递自己的态度，与物相处更自在。专注于自我，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抵御外界纷扰的侵袭。在断舍离盛行的今天，凡已成为累赘，

虽然舍可以让生活更清净，但适当的留也能让我们的灵魂更富足。每个人最为本质和真情的一面，就藏在他的收集品之中。当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一样事物有了痴迷之情时，就显得更平易近人了些，也更加可爱了些。这天底下只有一个地方能让乾隆皇帝每天一下早朝就钻进去，留恋不舍直到晚饭时间，那就是他的书房——三希堂。别看三希堂只有八平方米大小，却是清代皇宫里字画收集量和收集价值最高的地方。这里聚集了共计晋以后历代名家134人的作品，包括墨迹340件和拓本495件。这些藏品中最有名的便是《王氏三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洵《博园帖》。听说乾隆尤为珍爱这三帖，就放置在书桌台前，每天都会摊开细细的赏味一番。除此之外，乾隆也嗜好收集印章，不但书案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印章，并在每一个触手可得的书画作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章，他也被称为字画杀手。这些小小的收集之举却展现了乾隆风雅和虔诚的一面。今天大家在提到这个千古一帝，想起的不仅是他所打造的康乾盛世，还有他藏在他喜好下的独特个性。收集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属，即便是寻常人也能在收集之中得到诚挚的乐趣。为食吃为食醉的林有林，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收录了102种类奇石，石类绘图249幅，编撰成溯源石谱。当然这些字画石头或是书籍，说到底都是雅致的喜好，但另辟蹊径的收集也同样是人生一趣。都说胡适是一个优秀的文人和学者，殊不知他也是一个别致的收集者。胡适的收集有三种：学历证书、火柴盒和怕老婆的故事。但胡适说自己收集的30多个学历证书和5000多个火柴盒都不算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怕老婆的故事才是自己最为珍爱的。提到这些故事，胡适甚至能一时兴起讲上数个小时。风雅的收集也好，怪诞的收集也好，费钱的收集也好，费心的收集也好，都是人生的小乐趣。只不过有的人将小乐趣养成了小成就，有的人用这些小乐趣来丰富生活。若一个人喜欢收集，想必他定是个值得交往的人，因为唯有对生活有着足够热忱和好奇之心的人，才会对某样事物产生执着。这份执着是一个人想要将自己的痕迹深深印刻在世间的证明。收集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从不以世俗的价值来衡量所爱之物的价值。一个执着的收集者为了心爱的事物，是真的可以做到万物皆可抛。以世书闻名的明朝文人王士珍，曾经在一位书商手中发现了一本宋代原版初刻的《两汉书》，这书曾为元代书法家赵孟俯的所藏，扉页上还会有赵孟俯的小像。王士珍见到之后非常喜爱，但手头上又没带足够的银两，又怕

白书被其他人抢去，不敢改日邪淫再买，竟同书商协定用自己的一庄庄园来换此书。此事在当时的文人圈引起了极大轰动，世人皆笑王世贞痴傻，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为藏品一掷千金还不足为奇，对收集者来说，面对珍爱之物是性命也比不上的。宋代书画家米芾有一次和好朋友蔡攸乘船游玩的时候，蔡攸取出了自己收藏的王羲之的《王略帖》给米芾欣赏，米芾见了爱不释手，想以自己藏品与他交换，蔡攸不同意，米芾便一个箭步跃上船舷，大声叫道：你若不给我，我不如跳江死了算了。蔡攸见状，只得把《王略帖》送给他。相比于米芾以性命相携，家中收藏了上万个印章，被称为印品先生的亲人王任安，甚至连古人最为看重的尊严也肯舍弃。他曾经在朋友钱梅西家见到一方汉代铜印，非常喜爱，便一把夺过讨要。梅西不许，他就扑通一下长跪不起。最后梅西被王任安的痴情所打动，便将印章赠予了他。对收集者来说，藏品就是同身体一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代文人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南渡逃难过程中，宁可将细软丢弃，也要保全藏品。清代收藏家吴真鲁因舍不得家中的藏品，倭寇乱生时拒绝逃走，独身守护藏品。对于他们来说，藏品早已不是外物，更像是具象了的自我。能耗尽一生来热爱一样事物，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幸运。说收集者执着也好，迂腐也好，最后说到底都不过是一种痴。对收集者的痴，也是对人世间的痴。正因为有了这份超乎于普通人的热爱与激情，他们才能在痴迷之中体验到了细微之物所带来的快乐，也在这份快乐中为生命寻找到了更高的认知和创造。世有其人，当如王世襄，他收集鼻烟壶便写了《中国鼻烟壶珍赏》，养鸽子便写了《明代歌经清宫歌谱》，养蟋蟀便写了《蟋蟀谱集成》。再后来他对中式传统家具起了兴趣，就亲自去街头巷尾收集家具，并撰写了《明式家具研究》，成为继郭沫若和沈从文之后的第三位中国古物收藏和鉴赏大师。有人说玩物丧志，王世襄却是玩物壮志。尽管被称为收藏第一人，王世襄却不曾称自己的行为为收藏。他说：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常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验证文物之名称，或是作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一种收集者，唯恐自己的珍爱之物被夺走，恨不得将其吞入腹中，他们的收集只是为了占有。还有一种收集者，通过拥有事物来理解事物，只有经手，却从不妄图成为事物的主人。王世襄的收集最初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却在苦心钻研中成为了该领域的大师。他的研究成果也好，收藏经验也好，都在启发着更多的人去思考。到了晚年，他更将手中的藏品尽数留给了上海博物馆。明明是自己割舍千金，甚至丢下颜面才换来的藏品，为了能让他们流传下去，甘愿拱手让人。伟大的藏家大概就

就是在知道这些事物将不再属于自己时，给予他们更好的归宿。清人袁枚嗜好藏书，声称唯妻子与书籍不可外借，但是在生命的后期却把藏书尽数送人，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它们。收集到极致，想必就是一场循环。到那时，拥有不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热爱和品味，为了同物进行对话，也为了给自己和世界一份厚礼。功夫花在一处，不是高人，也是妙人。这句话实在概括了收集与收藏的真谛。从兴趣发起是收集，将集发挥到极致是收藏。它们的不同就在于，收藏的价值不仅仅在事物和自身上，也关乎了一个时代。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建筑家、数学家、销售、厨师等等，在现代，人们总有多种职业选择，在各行各业总能见到女性的身影。成功的女性政治家、女商人比比皆是，可是在古代，女子不能从政，女子不能抛头露面，女子无才便是德。时代的局限和人们的刻板印象就像两道无形的枷锁把持在女性身上，可即使是这种局面，女子们也开拓出了属于她们的一片疆域。她们连起轻纱成片，时代的距离反而促使她们飞得更远，传得更久。来自古代的她们投身于这些行业，讲述着她们的人生。女医，在男女有别的礼教束缚下，女性凭借智慧和实践在医学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最早的女医又叫做女巫，她们通过祈祷、咒语和掌握的草药知识为人治病。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因此在妇科和产科等女性疾病领域，男性很少涉足。在宫廷中，有女医专门为后妃处理分娩及妇科疾病。在民间，稳婆则是更为普遍的存在，她们通过口耳相传延续自己的经验。大多数民间女医掌握的医学知识来源于家传或是师徒相授，虽然她们的技术十分娴熟，但往往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匠而非医，地位并不高。西汉时期的义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医生，她医术高超，被汉武帝母亲王太后召入宫中，成为专职女医官。这表明女医在当时的宫廷中已有正式的席位。明代女医谭允贤是古代女医史上的巅峰人物，她出身医学世家，自幼习医，毕生行医，治疗了无数女性患者。晚年，她将毕生所学写成了《女医杂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由女性撰写的医案专著。古代女医生在重重限制下，凭借坚韧和智慧，成为了中国医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官，先秦时期，《周礼》记载了最早的女性宫廷职位，如女史、嫔、侍妇等，主要负责礼仪、文书和后宫事务。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首次建立较为系统的女官制度，设内司、坐司等职，掌管内廷事务，品级与外朝官员对应。南朝仿照外朝官僚体系设置女官，如女尚书、女侍中，部分女官甚至参与政务处理。唐代女官制度高度系统化，分宫官、内官两大系统。宫官设六局24司，管理宫廷衣食住行 礼仪教化，品级从正五品至八品不等。唐代女官可参与礼仪活动，教育皇子公主，甚至间接影响政事。女官们多从官宦家庭或良家子中选拔，需具备文学、算术、礼仪等才能。著名女官上官婉儿以内舍人身份掌诏令起草，是当时的权力核心人物。宋代受理学思想影响，女官规模缩减，职责逐渐局限于宫廷服务，政治功能减弱，部分职务由宦官代替。女官既是管理者，又是侍从，地位介于后嫔与宫女之间，常因君主偏好而权力浮动。茶娘，历史上从事茶室相关行业的女子都可以叫做茶娘，她们的收入十分微薄，通常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或提着茶器沿街叫卖，为过往行人客商亲手制作一碗茶汤。在市井街巷，有许多以卖茶为生的年长女性，她们常常被称为茶婆。历史上有一些专业女茶师，她们不仅有着十分精湛的茶艺，还常是文人雅集的核心人物，不仅掌管茶室，更以茶会友，吟诗作对，与文人士大夫交流唱和。清代宫廷则有奉茶女官或茶婢，她们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负责为皇帝后妃泡茶奉茶，她们掌握皇帝喜好和身体状况，对宫廷礼仪的把握十分恰到好处。古代茶娘们的职责远不止泡茶这么简单，她们是茶文化的传播者，市井生活的点缀者，甚至是社会文化的折射。中国茶室上有茶香，也有他们的倩影，他们轻拾衣袖，阵阵茶香轻出杯盏，品之唇齿留香。织女，一提起织女，最先想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在神话故事中，织女能够编织出天空中绚烂的云霞。与此同时，人间也有无数织女，她们编织出丝绸、棉麻等纺织品，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个妇女织作三个月就能抵得上丈夫耕作一年的收入，因此在家庭当中，妇女更加有话语权以及更高的家庭经济地位。相比起其他朝代，在汉代，他们拥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范畴，也没有受到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束缚。许多女子依靠着织作的手艺，在经历不幸婚姻的时候可以选择和离，甚至再嫁。除了满足自家需求，多余的布匹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其他生活物资或缴纳税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帛和粮食一样是重要的食物税收和硬通货。随着女性们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也渐渐有了只有她们能做的独一份的工作。女医为女性治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男子入朝为官的时代限制下，女官们有了自己的一番作为。茶娘们生存在民间，使盏盏茶香附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了上千年。织女们依靠织布为生，将家庭与生活织就得井井有条。历史上女性们从事的行业当然远不止这些，譬如媒婆为男子女子牵线搭桥。这些优秀的女性群体至今都值得我们钦佩。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链动汽车产业配套能级加速跃升；
1: 辽源12345接速集办提质效，群众满意再升温；
0: 嘉利达辽源明交有限公司技术创新扩大产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立足全省15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吉林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我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发展，依托一汽链主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全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

0: 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金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吉林钜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副总经理贾丽丽。
1: 融入一汽供应链，扎根长春都市圈是钜盛发展的核心方向。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依托高端铝箔产能优势，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缩短供应半径，提升配套效率。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做强轻量化材料核心竞争力，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0: 走进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着订单。作为一汽解放集团、一汽富奥集团等多家车企的正式配套供应商，企业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注塑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注塑件产品超百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组建了14人的专业研发团队，每年研发资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5%以上，以持续创新支撑产品升级。今年以来，新龙塑胶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企业将新建实验检测中心，配备三坐标检测、3D 打印等设备，实现检测自检。新增智能注塑设备，一米长塑料件8小时可产500套，产能大幅提升。同时，企业将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减少人工投入。一系列提质增效举措让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石生良。
2: 我们公司呢，随着形势的需要，在技术上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为了这项工作吧，我们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真正的能够实现百公里经济圈的企业的发挥的作用。下一步使我们汽车行业轻量化、高质化和智能化，做出我们企业应该做的技术创新，为辽源的经济做出一个贡献。
0: 截至目前，我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本台记者报道，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中心，话务员从接听市民来电到完成派单，最快仅需1分钟。从小区周边设施改善、交通不畅到噪音扰民、水电燃气故障，渐渐切中居民生活中的难点痛点。几天前，12345热线接到市民张宇来电反映，四季酒店对面胡同内存在违章停车情况，影响居民出行，希望尽快给予整治。话务员立即联系交警支队派出专员核实处理，民警随后到达现场清理了7台违停车辆。因该地点临近医院及商业步行街，经常存在临时停车情况，辖区民警表示将加大巡逻频次，进一步保障居民出行畅通。从热线接听到问题解决，全程用时15分钟。市民张宇：
4: 一个电话就有人管，办事速度快，效果好，遇到啥事就找热线，心里特别踏实。
3: 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中心，来自市交管支队的卢金平此时正坐在工位上。几分钟前，他刚刚通过热线接听、细致沟通和快速指派，为市民解决了交通秩序管理方面的难心事儿。作为重点民生部门入驻热线办公后，卢金平日均要接听10余个热线电话诉求，协调交管支队责任部门对反映事件进行处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派出热线专员卢金平：
5: 每天守着这部热线，其实守的就是群众的急事儿、难事儿。我们多快一秒，群众就少慌一分。坐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把群众的小事儿

0: 当成自己的大事来办。
1: 同样体验到一二三四五热线接速即办高效服务的还有市民陈秀珍。几天前的傍晚，家住辽源市龙山新城 B 区23号楼的陈秀珍和多户居民家中停水，影响正常生活，希望及时恢复供水。热线随即联系市水务集团前往现场抢修，快速恢复供水。市水务集团派出热线专员刘珊珊全程跟进工单，直到问题闭环半截，群众满意反馈。市民陈秀珍：
2: 事情办的是又快又彻底，从我们联系热线一直到恢复供水大约30分钟左右吧，办的一点都不耽误事儿。
1: 市水务集团派出热线专员刘珊珊：
3: 电话铃声背后关联着群众用水的焦灼与等待，我们快步调度，百姓家就能早一秒恢复供水。岗位虽平凡，却紧连基础民生的生命线。
1: 居民抛出的小诉求总能得到大回应。为优化一二三四五便民热线系统，进一步提升部门服务质效与透明度，我市在全省率先上线了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APP， 以小热线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该应用以热线诉求为导向，将群众诉求反映的高频共性问题以结构化、图形化的数据模型分类展示，同时对各级政府及全市部门在诉求办理进度、答复结果、回访复核等环节均实现实时亮晒。此外，每日将高频事项推送至责任部门负责人账号，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提前介入、源头防范转变，有效提升治理前瞻性。2025年至今，热线累计受理诉求36.95万件次，签收率、派单率、办结率、解决率均居全省首位。本台记者报道。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德国独资企业，其年产量稳居世界明胶产量的1/3，是我市的重要进出口贸易支柱。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最初单一的明胶生产线逐步成长为德国嘉利达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明胶生产基地，如今已发展成为集药用明胶、食品明胶、功能性胶原蛋白肽研发生产于一体的行业领军企业。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企业初期具备年产11000吨古明胶和1000吨胶原蛋白肽的生产能力。作为全球明胶行业的领军企业，德国嘉利达集团将核心生产基地落户辽源，得益于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落地的关键因素。企业负责人表示，辽源市政府在生产基础要素保障上给予大力支持，市级领导包保、区级专班跟进的模式，全程解决了项目落地前期各项审批建设难题。2018年，胶原蛋白肽生产线建成投产，嘉利达在胶原技术领域持续创新，不仅在食品、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应用拓展，同时其明胶系列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嘉利达推出的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系列，就是在胶原科技方面的重要突破。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工厂厂长王天明：
4: 辽源工厂作为嘉利达集团内部最大的明胶生产基地，在生产明胶的同时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工艺创新。目前我们有一条胶原蛋白肽的生产线，可以生产不同功能的胶原蛋白肽的专利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
1: 2026年，总投资7.2亿元的年产6500吨明胶扩建生产线已顺利投产运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提升了生产的质量与效率，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古明胶生产基地。一季度产能达到了1.5亿元，同比增长25%左右。近年来，企业出口份额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出口占比将达到总产量的30%。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红莹：
5: 随着公司年产6500吨明胶新生产线正式投产，公司年产量可实现11000吨，约占世界明胶行业总产量的1/3，广泛用于食品、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同时，我公司胶原蛋白肽

0: 代生产线近年来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嘉利达燎原明胶有限公司将进一步壮大企业规模，提升燎原基地的生产能力，深入地扩宽市场，努力提高明胶产量全球市场份额，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嘉利达集团内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子公司，跻身国内规模最大的两家古明胶生产企业之列。
1: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高拱啊，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张居正简直就是徐阶的2.0版。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说起这位兄弟啊，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儿没干过，从4岁到40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小时候呢，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然而啊，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一直以来呢，张居正都没有忘记30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30年不晚。当时呢，还只是隆庆2年，张居正呢在内阁里只排第3，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了。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大人呢，虽然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个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也就是刑部侍郎洪昭选去调查此事。其实啊，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这个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呢，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那就是辽王的智商。哎，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这个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竖了一面旗帜，上竖4个大字，写的是啥呢？宋冤之道。哎，壮志飘扬，十分拉风啊。这4个字的大致意思啊，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是啊，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了，他并不清楚啊，这种行为可以

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叫揭竿而起，而它呢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当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接下来呢，张居正要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呢，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到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张居正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姓邵的二溜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而且呢，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啊，也是说不准的事情。所以呢，张居正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是行踪不定，但张居正啊，毕竟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6年，在解决高拱之后的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再来说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隆庆5年，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而且呢，规定了时限，有效期4年。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啊，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说过，在明代呢，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刘台呢，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呀，太积极了。

0: 万历三年的时候，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是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琰十分的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结果呀，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自讨了没趣儿。张学琰的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敢抢他的生意呢？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呢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呢这次啊，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啊，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琰，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且多次的当众批评他，把这个刘台呀搞得是灰头土脸。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呀报了也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的问题，也没有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高拱呢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我们要知道，要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那是不行的。而这帮人呢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刘台呢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然而啊，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之后，居然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如果说这个抢功啊算小事的话，那这次弹劾那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啊。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呢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够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要想骂出新意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200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在明朝呢，大臣和皇帝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哎，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相互险恶呀，混口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所以呢，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呀，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是饭碗问题了。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呢，骂的内容也并不重要啊，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啊，当然是假辞职。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呢？之后的事情呢，就是走程序了啊。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了官职，还要打100棍充军啊。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大家也都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哎，都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呐。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献仇献报实在太没风度了，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刘台呢安心的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的未必不好。然而5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张学琰经过5年的侦查， 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的盟友。万历七年，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64处，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从当政那天开始，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啊。具体说来呢，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通通的干掉。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这个敌人呢，不同于以往，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他的名字叫做书院。书院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呢，许多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也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是牛得不行啊！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个词儿啊更时髦而已。我们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教一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啊，当时欧洲一直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呢？那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的啊，一直知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呢就把这段历史啊也改没了，年头呢就得从头算起了。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当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他除了教书之外还喜欢搞政治。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者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理想，时不时的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呢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麻烦呢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啊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啊。按说呢讲心学你就讲心学呗，似乎也没有啥，可问题在于啊，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反动。在这段时间呢，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的是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这要换在徐阶的时代，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于是啊，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呢都被赶回了家，老师也都下了岗。事情到这儿似乎也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呢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所谓抓典型呢，就是从群众当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是太爱管闲事了，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呢也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呢，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是神通广大呀。事实证明啊，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14年前，他离开京城的时候，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在万历7年的一天，悠哉悠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知元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呢也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啊，这个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啊，已经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以安葬。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元，但人已经死了，
王勋甫呢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当然了啊，这事儿到底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张居正肯定是这样想的，

0: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于是啊，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呢，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坐的是跟坐牢一样啊，转个身也难。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他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哈。我们接下来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轿子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的体验。这个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宽阔，而且呢，根据估算呢，面积大致不低于50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个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了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这个轿呢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呢。另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而且呢，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物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另外呢，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且实现了全语音控制啊，让停就停，让走就走，绝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什么油箱缺油、更换轮胎呀、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就说这么大个轿子得多少人抬啊？我们估算大概得十几个人，是不是？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32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大家没有听错啊，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非常的确定。顺便补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的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个东西回过荆州老家，距离呢大致是从今天的北京出发，然后到武汉这么个路程，全程共计是1000多公里。想一想啊，当年的那个时候坐着这么大的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呢。当然这段史料呢，着实让我们是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都可以省省了啊，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跟张居正一比那简直就是丢人呢。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